0: 回馈广大彩民朋友对中国福利彩票的关心和支持。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决定开展2026年快乐吧游戏派奖活动，派奖资金4.18亿元。本次派奖覆盖选二、选五、选六、选九4种玩法，多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想了解派奖活动完整规则，请您关注中国福彩网或中国福彩微信公众号发布的官方公告，让我们共同期待快乐吧大派奖带来的惊喜吧。
1: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县城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为店18297590202。
2: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 哎，烦死了烦死了，月底盘账真烦啊。我这边就没这么多烦心事，因为我们公司找了滁州五一财税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滁州老板家门口，靠谱财税好选择。滁州还有这么厉害的财税公司呢，快推荐给我，我特别特别需要五一财税。五一财税滁州老品牌，10年沉淀，地址就在滁州市花园东路999号升通大厦 B 座12楼，联系人赵总18655030777，18655030777。
4: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慎，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10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慎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盆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5: 我选择雅慎装饰，
6: 我家就是雅慎装的，非常靠谱。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慎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7: 在忙碌的生活中，照顾孩子有时成了许多父母的担忧。工作与家庭如何平衡，让安心托幼为您解决这一难题。
8: 我真的很希望工作时不用总是担心孩子，可是托育的选择真的安全吗？
7: 当然，安心托幼行动为不同家庭提供全日托、半日托和即时托等。

0: 宣传部、纪委、区委、纪监委、区融媒体中心、沙河镇新时代文明实践所联合承办的“皓月扬正气，中秋见文明”2026南桥区我们的节日中秋主题文化活动暨桥梁夜市文明实践活动在沙河镇文化大舞台热闹启幕，为当地群众送上一场集政策宣讲、民俗体验、便民服务、文艺汇演于一体的中秋文化盛宴。
1: 活动现场桥梁星宇宣传区人气十足，志愿者围绕移风易俗、反对餐饮浪费、廉洁家风、反诈防骗等开展科普宣讲，通过趣味问答、发放倡议书等形式，把文明理念送到群众的身边。玉兔套圈、中秋猜灯谜、非遗漆扇制作、手工做月饼等民俗体验项目，让大家沉浸式感受传统中秋的韵味。寻味南桥展销区麻油、葛根粉等本地特色农副产品集中亮相，烟火气息扑面而来，幸福照相馆前人气火爆，居民群众自觉排起长队，志愿者们耐心地为他们拍照，用镜头记录下和美乡村里的幸福瞬间。
0: 夜幕降临，文艺演出轮番上演，歌伴舞，看山看水看中国，诗朗诵，漫天清风一路正气，非遗舞蹈，兰花灯，黄梅戏，十五的月亮为谁圆，轮番登场，马儿您慢些走，你唱赞歌献祖国，祝福祖国等精彩节目将家国情怀、廉政新风与中秋民俗相融，赢得现场阵阵的掌声。此次活动还通过沙河镇龙岭邻里说和美乡村直播间进行全程直播，让广大网友隔着屏幕也能感受到和美乡村的烟火气与团圆味。
1: 此次活动依托桥梁夜市文明实践品牌，将新时代文明实践与传统节日深度融合，以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传文明树新风，既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也打通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让文明新风浸润百姓心田，切实提升群众的获得感与幸福感。
0: 继续来关注到强化个人信息保护，共筑网络安全防线。为提升个人信息保护意识，有效防范企业经营中的个人信息泄露、网络诈骗等安全风险，9月20号，南桥区围绕筑牢安全防线、护航企业安全为主题，深入辖区重点企业开展2026年网络安全宣传周个人信息保护日专项宣传活动。
1: 本次活动紧扣企业生产经营、职工日常办公和生活等场景，内容针对性强、实用性高。活动现场网络安全志愿者聚焦企业客户信息收集存储、员工办公信息管理、网络设备使用、线上办公操作等重点领域，深入浅出讲解个人信息界定、合法收集使用规范、信息泄露风险隐患、安全防护要点以及维权渠道。同时，工程师梳理了近年来辖区以及周边典型的企业数据泄露、员工隐私泄露、钓鱼链接诈骗、恶意扫码窃取信息等真实案例，直观展现日常工作当中容易忽视的网络安全漏洞，让在场的职工深刻认识到个人信息保护和企业数据安全的重要性。
0: 互动中，志愿者向企业职工发放个人信息保护、网络安全防范宣传资料，工程师引导大家主动学习网络安全知识，摒弃随意点击陌生链接、随意授权隐私的权限、随意留存个人信息及企业涉密信息等不良网络习惯，时刻绷紧网络安全之弦。
1: 本次活动以互动化、场景化、精准化的宣传模式，让网络安全和个人信息保护知识入脑入心。下一步，南桥区将会以网络安全宣传周为契机，常态化开展网络安全、个人信息保护宣传工作，全方位织密个人信息安全防护网络，全力守护辖区网络安全、群众个人信息安全和企业数据安全。
0: 继续来关注到厚植爱国情怀，筑牢国防理念。9月是全民国防教育日，为铭记历史，进一步增强青少年爱国情怀和国防安全意识，南桥区多个社区纷纷开展主题鲜明、形式多样的国防教育活动，让爱国强军种子根植童心。
1: 在乌衣镇的锦绣湖社区国防教育阵地，志愿者面向青少年开展沉浸式国防教育课，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讲解国防基础知识， 现场

0: 展示军用直升机模型，并讲解装备知识，让孩子们在直观有趣的体验中学习国防知识。
1: 同乐街道万桥社区邀请退伍老兵为明德小学学生开展红色宣讲，老兵结合自身军旅经历，讲述保家卫国的动人故事。宣讲结束后，大家共同观看红色电影，在光影中感悟革命精神。
0: 那么在听完了宣讲的学生表示说，听完老兵爷爷讲军旅故事深受触动，以前呢对国防的理解很是模糊，今天才明白国泰民安来之不易，今后会牢记这份嘱托，努力学好知识，长大以后为祖国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1: 同乐街道镜子社区把国防教育课送进文峰小学，志愿者借助 PPT 课件向孩子们科普国防与国家安全知识，现场设置互动问答环节，同学们踊跃参与，在轻松的氛围中增强国防意识。
0: 本次活动以宣讲、观影、知识问答等青少年喜闻乐见的形式普及国防知识。下一步，南桥区将会常态化地开展国防教育活动，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的良好社会氛围。
1: 9月21号下午，凤阳县2026年秋季学期主体班开班仪式在安徽小岗干部学院举行。本次培训县培训由县委组织部、安徽小岗干部学院联合举办，共抽调全县各乡镇县市直单位130名优秀骨干干部参与参训。
0: 那么据了解呢，此次培训课程紧扣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基层治理现代化，舆情应对处置应急处突能力提升，党风廉政建设等重点内容精准设置，坚持问题导向、能力导向、实战导向，着力帮助新任职干部快速地转变角色，适应岗位，提升能力，全面提升参训干部的政治判断专利、政治领悟力和政治执行力。
1: 培训创新采取县内专题授课加异地现场教学模式，进修班赴绩溪，其余班次赴合肥开展异地研学，进一步拓宽干部视野格局，更新发展理念，提升履职水平。
0: 参训学员纷纷表示，将会倍加珍惜本次集中学习的机会，全身心投入培训学习，坚持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努力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推动工作的新思路，破解难题的新办法，服务发展的新成效，全力为加快建设6个凤阳，奋力冲刺全国百强县市贡献力量。

0: 免费的曼城漫游 Rock 3.0 音乐节又来了！10月2号到4号，户外自然摇滚乌托邦，3天时间，4大舞台，27组乐队，这是让音乐回归本身，把舞台交给乐队的地方。流行、朋克、器乐、摇滚等不同风格轮番炸场，低碳纯粹，免费预约。这个国庆假期奔赴山野，一起来狂欢！10月2号到4号，就来高淳曼城吧！咨询热线025-5686-1235。
1: 手机是我们形影不离的朋友，但有时它也会很不识趣。
2: 今天这个会呢，我们主要是研讨一下大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这个问题呢，
3: 师傅，9号油加3.8。
4: 喂，是我，我的加油站呢？你说，
1: 手机虽方便，但不要让这铃声影响您的形象。
0: 早安。狼牙山顶的日出，早安，醉翁亭中的光影，早安，中都大道熙攘喧嚣的车流，早安，彩虹路上晨跑的人们，早饭你吃豆浆油条还是蒸饭锅贴呢？酸甜苦辣都是生活的芬芳。滁州综合广播 FM95.0，早安滁州，迎接一天的闪耀。
5: 广告之后继续回来，欢迎各位继续锁定到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为您送上的早安滁州，我是夏天。
6: 大家好，我是小凡。那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生活热点话题。那么中秋临近了，各式各样的月饼纷纷亮相，我们在节目当中也给大家分享过很多其实在全国的各个地域不同的城市之间，真的是包括不同的菜系啊，都把这个月饼玩出了新的花样。比如说今年这个辽宁的北票市就打破了传统，把东北风味和文化元素都包进了月饼里。
7: 将新鲜烹饪的糖醋锅包肉和酸菜油梭子切成小丁，手工包入有36层酥皮的饼皮中，在慢火恒温烘烤半小时，两款带着东北烟火气的特色月饼就新鲜出炉了。外皮酥脆掉渣，馅料口感丰富，刚一上市就迅速走红，成为当地中秋市场爆款产品。
8: 以前没见过，感觉特别好，特别新颖，回去加热一下能增添节日氛围，也可以当做早餐来吃。
9: 上市后东北现烤月饼每天销售10000多块，月饼整体销量较去年增长了20%左右。
7: 除了口味新颖外，月饼的特色文创造型也是走红的关键。龙鸟化石、红山玉猪龙等地域代表性文化元素与月饼相结合，消费者在品尝月饼的同时也能感受到当地的历史与人文底蕴。
5: 朋友们有机会啊，真是可以尝试一下这个锅包肉月饼。
6: 锅包肉很好吃，但不知道做成月饼会怎么样啊。
5: 是。
6: 那么校园餐关系着学生的健康成长，那现在有一些学校呢是食堂外包的状态，那就容易出现层层封包、长途配送、责任链条长等一些问题。今年呢，北京市就提出了到2027年底，所有的中小学要实现校内食堂供餐。
10: 在北京朝阳区日坛中学，这个学期学生营养餐正是从过去的委托经营转为学校自主运营，同时食堂后厨和餐厅设施设备也完成了改造升级，新增智能烤箱、智能炒菜机、智能流样柜，实现大数据实时监控。
11: 现在我们完全改成了学生的这个自助啊，我们的这个菜品的数量啊也有一定的这个增加，学生和家长的满意度也有了提升。
10: 截至今年秋季开学，北京已有230所校外供餐中小学完成改造，
12: 取消50%的外供餐，目前呢已经基本都实现了。有食堂的学校要在平台上进行米面油肉蛋奶6大类的这方面的采购。
5: 也是希望孩子们能够吃得好，吃得好，学习好，
6: 安全很重要啊。再来关注，从国铁集团了解到，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23号的时候呢启动，到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84亿人次，日均计划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10月1号将会迎来客流的最高峰。
10: 今年中秋国庆双节假期相邻，旅游、探亲、休闲等出行需求旺盛，中秋短途客流与国庆长途客流交织叠加，铁路客流将保持高位运行，部分区间和时段客流高度集中。全国铁路将实行高峰运行图，统筹高铁和普速运力资源，有效提升区域旅客运输能力，安排增开跨铁路局运行的旅客列车890列左右。今天至10月12号，在北京至深圳、南宁、湛江、珠海、潮汕、昆明、香港、上海至惠州、佛山、广州、珠海、深圳至太原、北京至成都、贵阳、上海至宜宾、成都至深圳、珠海等区间每日开行高铁动卧。9月24号、9月27号、9月29号至10月1号、10月5号至7号夜间至4日凌晨，在京沪、京广、京哈等高铁干线安排开行夜间高�铁，单日最高可增开约700列。今年中秋国庆假期运输，铁路部门在每趟列车上为残疾旅客预留专用席位，相关票额保留至开车前2天。适应中秋国庆假期旅游观光、生态康养、红色研学等出行需求，铁路与地方文旅部门联动，精心设计旅游列车运行线路。旅客可登录12306，点击铁路旅游专区，在旅游专列板块查询相关信息。
5: 反正现在是出行是越来越方便了，也希望大家就是在出行的前提啊，就是一定要做好这个当地的一个天气的一个把控。
6: 是的，如果你有这个计划出行，尤其是一些热门方向，还是要提前规划好你的路线，尤其是不太好买的车票要提前做好准备。下面我们再来说一说脑机接口让意念操控轮椅走向了现实，不用动手，一个念头就能够让设备完成复杂的操作，到底是

0: 什么样的一个情况，我们来听听。
1: 诱发变位等方式让脑机接口控制轮椅在赛道内按照规定的路线行驶，用时越短成绩越好，不用动手，只需要一个念头就能够让设备去完成一些复杂的操作。这曾经是科幻作品描绘的未来科技，那如今在脑机接口的帮助下，这项技术发展到什么程度了呢？
2: 参赛团队介绍，脑机接口首先采集大脑产生的电信号，再通过算法进行实时解码，将电信号转换成设备能够识别的控制指令，让轮椅按照人的意图完成前进、转向等动作。操作员精神状态、信号采集准确性，这些因素都可能会成为影响成绩的重要因素。来自杭州本土企业的队伍则用时7分9秒完赛，参赛选手坦言，今天较为紧张的临场状态直接影响了脑电信号的质量。
3: 然后今天可能是比赛太紧张了，所以脑电数据其实跟我平常相关度还是会有一点不一样。
2: 用意念操控轮椅沿着规定的路线行驶，这样的操作有多难？在比赛结束后，记者也尝试体验了一下。
4: 我现在准备操控我面前的这个轮椅，去前面的桌子上拿一杯咖啡。
2: 记者注意到，控制轮椅前进后退相对简单，但一旦涉及转弯、停止，甚至按照指定路线行驶，轮椅就没那么听话了。在反复尝试4次后，记者最终也没能完成任务。参赛选手们对记者坦言，虽然各支队伍采用的技术路线各不相同，但不论是哪种技术，都离所想即所得比较远。
3: 就是采集、分析加控制，它是发生在可能就毫秒级别里面的。那你的电信号，就是你的大脑怎么样去很灵活的去控制，这个是要求比较高的。
5: 跟真正的，比如说我们科幻片看到的那意念控制，其实还是有一段距离。其实我们是这里找了一个媒介，真的是用视觉皮层，用视觉控制的方式去选好这些目标。
6: 手机是我们形影不离的朋友，但有时它也会很不识趣。
7: 今天这个会呢，我们主要是研讨一下大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这个问题呢，
8: 是我，我的加油站呢？你说，
6: 手机虽方便，但不要让这铃声影响您的形象。

零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现在是上午九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
2: 我要做个生活的有心人，你就会发现毛毛虫长大了，蝴蝶恋爱了，青云夫妻吵架了。在这个世界上，你看到的就是正在发生的。我是一个生活的观察家，静静地看着一切的变化。当然，你也是这个世界的经历者。随时随地接收资讯，听广播，发微博，找快乐，什么事儿都在发生。 FM 95.0 滁州综合广播，行进中的深深世界。

0: 反对封建迷信、成规陋习，提倡尊重自然、爱护生态，反对污染环境、破坏资源，提倡团结友爱、尊重他人，反对言行粗俗、暴力纷争，提倡爱护环境、讲究卫生，反对乱涂乱画、乱吐乱扔，提倡遵守规划、服从管理，反对私搭乱建、乱堆乱放。
1: 早安，狼牙山顶的日出。早安，醉翁亭中的光影。早安，中都大道熙攘喧嚣的车流。早安，彩虹路上晨跑的人们。早饭你吃豆浆油条还是蒸饭锅贴呢？酸甜苦辣都是生活的芬芳。滁州综合广播 FM95.0， 早安滁州，迎接一天的闪耀。
2: 听众朋友们上午好，欢迎之后继续锁定到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早安滁州，我是夏天。
3: 欢迎您在整点之后继续收听，我是主持人小凡。整点之后我们要关注到的是法治在线的内容，首先一起来关注一组法治新闻。
2: 无糖食外卖是食品安全监管的难点之一。2024年9月，浙江推出无糖食外卖聚焦区，相关部门推出 AI 加非现场监管模式，实现外卖商户全天候、全覆盖监管，杜绝幽灵外卖。杭州萧山区工作人员说， AI 加非现场监管系统大大释放了人力，实现全覆盖、无死角、全时段可追溯的监管。
3: 再来关注福建福州警方破获了一起利用网络舆情实施敲诈勒索的案件，犯罪团伙手握百万粉丝账号，专门挑影视剧宣发的关键节点发布负面内容，再通过买流量炒热度制造舆情危机，那逼迫被害方花钱删帖。警方调查发现，该团伙每条负面贴文的舆情处置费定价在1500至2000元不等，一年时间之内作案数十起，非法获利40000余元。目前三名犯罪嫌疑人已经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当中。
2: 警方披露一起典型的新型技术类婚恋诈骗案，一名已婚中年女子孙某芳利用 AI 换脸录音合成技术打造虚假人设，诈骗网恋男友13万元。法院最后 以诈骗罪判处被告人孙某芳有期徒刑3年，缓刑4年，并处罚金人民币20000元。
3: 再来关注一种高仿券商 APP， 千万别碰。广西的股民李先生偶然刷到了一位财经博主的视频，很是感兴趣，那么私信博主之后呢，对方声称自己有所谓的内部渠道，可以带李先生一起炒股赚钱，然后呢就把李先生拉进了一个炒股的内部群，群里上百人天天晒盈利。李先生观察2天，发现群友竟然可以在快收盘的时候买入已经涨停的龙头股票，第二天刚开盘时就卖出，直接赚取高额溢价。炒股多年的他很是疑惑，那分涨停板的股票这些散户怎么能够买得进，没想到竟然还有内部渠道、内部席位这种好事，李先生大喜。不过呢，想要拿到所谓的内部筹码，必须要申请机构专用账户，下载专属的广发证券 APP。 李先生犹豫时，博主私下发来证券从业证书以及带照片的广发证券工作证，自称是从业10余年的资深投顾，渠道靠谱。李先生网上核实确有此人，就放下戒备，没想到真正的骗局就此开始了。
2: 近日宿州警方刑侦大队接群众报警，称家中黄金首饰及现金被盗，通过调取周边公共视频，民警发现有名男子刻意进行伪装，经排查，该男子系盗窃前科人员韩某某。民警随后在某宾馆内将韩某某抓获，起初韩某某百般抵赖，但看到民警已经追回了被盗财物后，终究低下了头。目前韩某某已经被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当中。
3: 再来看近日六旬王大妈深陷点赞返利的网络骗局，携带大额现金前往市区准备线下交付。宣城宁国公安反诈中心与港口派出所高效联动，快速拦截，及时保住了王大妈98000的养老钱。民警追回钱款的同时，同步开展反诈宣传，王大妈这才幡然醒悟。
2: 9月18号下午放学高峰，莱安县施官派出所辅警郝在峰在龙山小学护学岗执勤时，一名男子引起他警觉，其体貌特征与一起盗窃案的犯罪嫌疑人高度吻合。快速比对确认身份后，郝在峰以维护校园秩序为由，主动靠近嫌疑人，巧妙周旋拖住目标。待支援警力到场后，仅用1分钟就完成抓捕。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当中。
3: 再来看，日前芜湖益江分局芦港派出所接到辖区居民紧急报警，称家中藏有700余万存单和饰品的床头柜被当作废家具不慎丢弃。两日之后，自己整理新家时才想起贵重财物仍在柜中，多方查找无果之后报警。民警连夜奋战约2个小时，为失主挽回了巨额损失。事后，当事人家属专程送锦旗表示感谢。

0: 追寻案件真相，拓展法治视点，真诚法律帮忙，在线聊法治。
1: 好的，欢迎大家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普法小课堂。首先来关注这样一条信息，9月20号总台财经调查栏目曝光一些人力公司顶风作案，通过网络兜售所谓的挂靠单位代缴社保的服务，暗地里利用这些挂靠代缴的社保大肆骗取各种社会保障资金。其中位于江苏省南京市的君和汇人力科技有限公司表示，可以帮助挂靠参保人员的骗取失业金，套取生育津贴。了解到节目播出后，南京市立即组织由人社、医保、公安等部门人员组成的工作组，对节目曝光的南京君和汇人力科技有限公司涉嫌骗保等行为依法开展全面调查。
2: 你每个月只需要把社保的个人部分和企业部分转给我们，加上服务费转给我们，我们直接帮你交钱就行。失业金的话，1000块钱一次，我们给你做协商一致，到时候你可以去拿国家的失业金。
3: 浙江君和汇公司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他们还可以配合挂靠参保人员套取生育津贴。
2: 生育险最低的话是可以拿，我上个客户他领了5万多，一般的话人家都会在怀孕第一个月的时候就开始交。生育险的话是在你产假结束前10个月必须要交的。
3: 为了取得记者的信任，这位工作人员发来了与这位客户的聊天记录。这位客户明确表示，通过挂靠参保，他已经拿到了社保基金的生育津贴。然而，这并不是挂靠参保链条的全部样貌。一家位于杭州的公司，为了签下记者长期挂靠代缴的大单，承诺可以协助记者去申领杭州当地的应届毕业生生活补贴。
4: 那你是要应届生补贴的吧？
5: 对，我就想问，那大学生补贴相当于在你们这儿交社保，然后是不需要来这边上班的是吧？
4: 不是啊，不需要。
3: 这项应届毕业生生活补贴本是杭州为吸引人才、鼓励高校毕业生来杭就业设立的民生政策。杭州市人社局发布的公开信息显示，全日制本科可申领10000元，硕士30000元，博士100000元。申领者需要在杭州企业真实就业，并连续缴纳社保。
4: 从你的个人微信啊或支付宝转钱到我们总管财务的人，然后他再从公司对公账户转到你的个人账户里面去，等于说是公司给你发工资了。这是实打实的一个劳动关系。正你要领那个应届生补贴的话，因为一旦有回访或者是他要查你什么的话，你这就是铁证。
1: 目前该案件正在依法依规严肃处理，同时举一反三，在全市展开范围展开专项的整治行动。
6: 好，下面我们再来关注，开学了，骗子又盯上了爱玩游戏的同学们。他们会在社交游戏软件打着免费领皮肤、送高等级账号的幌子，引诱你进行私聊，进而呢实施诈骗。
7: 开学了，骗子又盯上了爱玩游戏的同学们。他们会在社交游戏软件内打着免费领皮肤、送高等级账号的幌子，引诱玩家进行私聊，进而实施诈骗。这不，满身的小刘就被骗了12万元。事情是这样的，小刘在刷短视频的时候呢，看到一条免费赠送游戏账号的视频，他便联系了发布者，想要领取账号。对方先让小刘提供手机号，小刘提供手机号后，这些骗子谎称这个手机实名信息与小刘不一致，违规并且需要缴纳罚款。小刘心生害怕，便听信了对方说辞，下载骗子指定的线上会议软件，并加入会议，由所谓的客服进行相关处理。视频会议当中，客服不断言语施压，夸大违规后果，小刘越听越恐慌。随后骗子提出可以私下缴纳解冻费了结，小刘信以为真，便以6笔分别转出共计12万元。这类诈骗，诈骗分子往往通过社交游戏平台发布高薪游戏代练、低价出售游戏账号、免费领取皮肤等虚假消息，待受害人咨询后，便诱导受害人脱离官方交易渠道，转而在虚假交易平台以缴纳保证金、手续费、解冻账户等理由诱骗受害人多次转账。警方提醒，买卖游戏账号道具请通过正规交易平台操作，切勿脱离官方平台私下进行交易。
1: 在开学之余啊，也是要告诫所有的小朋友们啊，就是也是少玩手机。
6: 对，这个玩手机呢会影响视力啊。下面呢我们再来说一说，现在呢生活当中处处都有 AI 的存在，那么 AI 复制人有多么的容易呢？你的脸和声音还剩多少独家，这个大家有没有想过？买卖人脸听起来很恐怖，而如今也成为了一种现实，一张脸可以上架，一段声音也可以打包出售。 AI 正在把数字分身变成了一门新的生意。
8: AI 观察局邀你来入局。大家好，我是子月。买卖人脸听起来很恐怖吧，但现在已经变成现实。最近有记者实测多家真实人像授权交易平台，一张经过授权的真人脸价格从50块到上万元都有，年龄长相适合演什么就像菜市场买菜一样，可以随意挑选。有的平台页面甚至和常规的网购页面相差无几，查看详情、选用途、付款，最后还能添加到购物车。一张张人脸就这样变成了明码标价的商品。脸有货架，声音也有资源包。今年9月披露的上海首例涉 AI 声音仿冒不正当竞争案例，一款 AI 变声软件复刻了某游戏中63个角色的声音，做成付费音色包出售，最终被判赔75万元，付费音色包使用次数甚至达到了上百万次。当脸和声音都能脱离本人被复制授权甚至反复使用，这样实现了赛博永生的我还能由我说了算吗？在某些平台的形象授权合作协议中，明明谈的是一张脸，条款却一路写到了姓名、声音，甚至第三方转授权。至于这张脸以后是演霸总还是演反派，合同里未必都给你留了选择权，甚至协议到期以后，已经建好的数字形象还可能继续营业。
9: 人格权具有不可转让性，声音权益参照肖像权保护，这意味着你授权的是使用而不是转让。合同里如果出现永久授权、全球范围内无限制使用、可转授权第三方的这类表述，等于把你的脸和声音交出去之后便丧失了控制权。授权到期后原则上不能继续使用，唯一干净合法的继续使用情形就是合同明确约定了已生成内容的存续期，原始素材的删除相对容易，但要求服务商从已训练完成的模型中彻底擦除你的声音或面部特征，目前技术上或成本上都存在障碍。那最后呢，给普通人一句话建议，授权期限尽量短，场景尽量具体，转授权一律拒绝，到期处置条款必须白纸黑字。
8: 而一旦这些风险真的变成纠纷，司法又会怎么判断呢？9月7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依法审理涉人工智能纠纷案件的意见，其中 AI 换脸拟声被直接点名，未经本人同意用 AI 生成能够识别出特定自然人的数字形象并使用公开，相关姓名权、肖像权益依法受到保护，未经同意拿自然人的声音做训练语料再生成能够识别出本人的合成人声，声音权益同样受到保护。简单来说， AI 就算改了五官变了音色，只要大家还能认出是你，就还在权益的保护范围内。也许很多年以后，数字分身已经变成像我们平时自拍、语音、视频通话一样普遍的存在，只是到了那个时候，希望我们还记得一张脸、一段声音的背后都站着一个真实的人。即使 AI 可以替你活过很多遍，但人生真正的署名权还是留给自己吧。我是子月， AI 观察局，我们下期见。
1: 所以说朋友们，在这样的一些同时，让我们稍微的要留点心，稍微注意一下啊，
6: 保护好自己的一些这个肖像权。下面呢我们再来说一则真实的案例。近日呢，花10000元就能够拿到中字头机构给的食品背书等话题在网上引发了热议。有媒体报道呢，购物平台上多款普通食品正利用第三方机构出具的各类所谓证书作为背书来进行功效营销，而这些证书的来源都是指向了一家名为中国安全食品培优孵化系统工程办公室的组织。具体情况如何，我们一起来听听。
10: 这家名为中国安全食品培优孵化系统工程办公室的组织，通过向企业发放认证证书或者帮助企业认证推荐产品等手段，向企业收取几千到上万元不等的费用。记者在采访中发现，自2015年起，这个名为中国安全食品培优孵化系统工程办公室的组织就在多地开展活动，除了调研企业，还多次跟地方政府、高校等单位合作开办论坛、举行研讨会，一些地方政府的官网也有跟这个组织合作的相关信息。
11: 我们要连线的是中国安全食品培优孵化系统工程办公室主任柏川。
10: 据其官网资料，该组织声称由中国

0: 轻工业联合会批准，依托《中国食品报》发布信息。目前，中国轻工业联合会、中国食品报均已发布声明，明确表示与该组织没有关系。记者通过全国组织机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查询平台、民政部官网等平台查询，均没有发现中国安全食品培优孵化系统工程办公室的登记注册信息，未经登记开展活动，涉嫌为非法组织。随后，记者来到该组织官网显示的地址采访。
1: 那个中食办是在这儿吗？
2: 中食办
3: 没有，跟我没关系。
4: 目前呢，相关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当中。
5: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一则情景模拟剧，模拟的是什么呢？是喝酒之后开车被追尾，不仅心虚逃逸，还制造没有开车的假象，结果五分钟灌下六瓶啤酒的漏洞，让谎言不攻自破了。
6: 喂，你好，你好，我这边发生追尾事故了，车牌号码是。
7: 刚刚你家要不要找报警？怎么把我喝酒的事情他找到我怎么办？
8: 你现在听我说，赶紧给我下楼买几瓶啤酒回来。别多问了，马上按我说的做。

0: 你叫什么名字？
1: 陈栋。
0: 你刚去什么地方了？
1: 我在家喝酒啊，车是我朋友开的。
0: 你怎么知道我们要问你车的事情？你说你没出去，那在这个店里和你朋友一杯一杯的喝百口水呢。还有这个，你说你没开车，那这个驾驶位出来的不是你。还有你说你在你家里喝酒，7:50你进了小区门，7:55就把6瓶啤酒都灌了。
2: 我承认我酒驾，
3: 原本以为能瞒天过海，最后只不过是自作聪明。
4: 亲友相聚，小酌怡情，但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应该成为大家自觉遵守的日常行为习惯。任何心存侥幸，以身试法，不仅自己要承担刑事处罚，家人子女也会跟着受牵连受影响。就像本案中的陈某，醉酒后驾车上路，危害公共安全，已构成危险驾驶罪。出事故后谎称无酒，掩盖醉驾事实，纯属掩耳盗铃，自欺欺人，到头来只会罪加一等。
5: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我们也是特别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
6: 我们下期再见。
5: 再见。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第一台，资讯第一台，新闻全天候，新闻全天候。这里是滁州综合广播，
1: 发布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看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停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2: 书香润泽心灵，阅读丰富人生。我市已建成11个图书馆，160个图书馆分馆，112个乡镇文化站和1224个村级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89个省级15分钟阅读圈点位，基本形成覆盖城乡的全民阅读网络。
3: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4: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2: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0: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5: 文明花开，香满亭城。文明城市让亭城散发着由内而外的美丽，让生活在这座城市的人们时刻感受到暖意。在这里，人们总能与文明不期而遇。
6: 城市环境真是干净整洁，
7: 社区活动丰富多彩，接地气，
8: 幸福感越来越好。
9: 文明城市
10: 我的家，文明城市伴我行。
11: 2026年9月24号星期四上午的9:32，此刻问候大家，各位早上好，欢迎继续锁定频率关注节目，早9:30到11点钟一个半小时的文明城市伴我行，我是陪伴大家的老朋友小然。这是一个开心快乐的一天啊，连续上了5天的班，属实从数量上来说我们一点便宜也没被占。虽然上一个周末补了一天的班，但是这一周我们还是上了5天，迎接来小长假，马上明天就可以开始快乐的参与中秋小长假3天了。前两天我身边有一个朋友，包括我自己家孩子，都在给我传递一个信息，然后我自己就被整得有点懵，

什么信息呢？说这个中秋节好像也没有放一样，然后占了我们一个周末一天休息。然后我就说，是吗？我在这个时候脑子转的就会比较慢，然后我就特意去查了一下，没有啊，你不能让中秋节背锅。我们上一周休的那一天其实是为了还国庆节的那个假期，因为休了七天的时间嘛，其实国庆节正儿八经是有三天的这个假日，然后加上周末是应该五天，但是为了给大家凑一个完整的假期，有两天我们是需要还的，其中有一天已经还过了，在上一个周日，还有一天会在下一个周末，放假回来之后还要继续上班一天，这样就清楚了哈，中秋节不背锅哈，一点也没有调班，就是扎扎实实给我们送来的三天连休。直行的绿灯是亮着的，但是我前方的那辆车它没有进入待转区域，到左拐的绿灯已经亮了，按道理来说前面的车你要走了对不对，他没走，我知道他走神了，他没有在看手机，他的就是驾驶室的窗户是打开的，所以我能看到那位大哥他的手托着腮帮子，就完全沉浸在秋天容易秋思的那种境界当中，所以给他来了一个小小短促的喇叭。好，秋色虽美，大家也要好好的镇定心思啊，看好前方的路。说到未来的假日，各位都想去哪里玩一玩呢？有没有计划好呢？好妹妹乐队，我到外地去看你，稍后9:40回来，一同资讯多看点。

0: 回馈广大彩民朋友对中国福利彩票的关心和支持，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决定开展2026年快乐吧游戏派奖活动，派奖资金4.18亿元。本次派奖覆盖选二、选五、选六、选九4种玩法，多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想了解派奖活动完整规则，请您关注中国福彩网或中国福彩微信公众号发布的官方公告，让我们共同期待快乐吧大派奖带来的惊喜吧。
1: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为电18297590202。
2: 365天，从未缺席的倾心陪伴，每分钟与450多万听众共同分享美好心情。我们与您天天见面，我们关注热点话题，服务百姓生活。FM95.0滁州综合广播，我们用最初的心陪你走最远的路。
3: 信息新动态，纵观长三角，实时热点新闻抢先听，资讯多看点。

欢迎您关注本期资讯多看点，接下来将聚焦今天带来的最新鲜资讯。9月23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离开北京，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教育部相关负责人23号表示，将在全国推行每周至少半天校外实践教学，指导各地各校因地制宜分学段合理安排，纳入学校教育教学计划。民政部相关负责人23号介绍，15-50期将制定和完善民政法规制度体系，包括推动制定养老服务法，健全分级分类、普惠可及、覆盖城乡、持续发展的养老服务体系。教育部副部长王光炎9月23号在国新办举办的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介绍，我国学前教育毛入园率达92.9%，义务教育巩固率达96.1%，高中阶段毛入学率达92%，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达2.7亿。临近中秋和国庆假期，许多台胞希望恢复开通更多的两岸空中客运直航航线。9月23号，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正式启动，到10月8号结束，一共16天。本次假期运输，长三角铁路预计发送旅客5400万人次，客流最高峰日为10月1号，当天预计发送旅客440万人次，有望创下中秋国庆假期运输单日旅客。

0: 发送量的新高。为进一步提升运输能力，京沪等高铁干线将在9月25、28号等日期的凌晨安排开行夜间高铁。国家卫健委相关负责人23号指出，减重训练应该要根据自身的健康状况进行必要的医学和运动风险评估。目前超过95%的三级公立综合医院设置了健康体重管理门诊，可前往咨询接受指导。近日，最高法、最高检、公安部联合印发意见，明确了芬太尼类物质犯罪的定罪量刑数量标准，将芬太尼类的物质分为药用和非药用两类。非药用的芬太尼类的物质参照刑法规定的有关海洛因的数量标准。中国人民外交学会23号消息，2026全球治理论坛雄安将于今年10月下旬在河北雄安新区举办。今年7月以来，吉林公安机关打掉了一个跨国民族资产解冻类的诈骗团伙，在境内抓获犯罪嫌疑人101名，同时与老挝、新加坡、柬埔寨警方共抓获犯罪嫌疑人156名。该团伙长期对老年群体实施诈骗活动，涉案金额超过60亿元。
1: 360度网罗新鲜资讯，一庄一鞋打破刻板印象。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带您多元视角，倾听世界。
0: 资讯多看点，我们继续来关注。教育部消息，2027年到2030年，双一流高校本科招生数将扩容7.6万人。23号、神舟20号、神舟21号六名航天员被授予荣誉称号，颁发功勋奖章。国家能源局消息，截至8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枪总数达到2422.3万个，同比增长39.6%。考古学家证实，海昏侯墓刘贺蚩钮玉印是迄今发现年代最早、纪年最明确、保存最完整的新疆和田籽料实物标本。亚洲第一长洞贵州的绥阳县双河洞古生物调查取得突破性进展，在23号举行的第25次国际洞穴科学考察成果发布会上，最新科考数据显示，双河洞已经累计发现大熊猫个体化石61具。全国天气，今天西藏东部和南部、四川盆地东部、陕西南部、湖北西北部、河南西南部和东部、安徽北部、福建西部、广东北部、海南岛中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陕西南部、四川盆地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天气。江苏全省5A级景区面向全国持证导游免收首道门票。9月下旬起，山西省农村地区65岁及以上老年人、义务教育阶段中小学生可以免费接种流感疫苗。来关注两则声音方面，今天教育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加快推进教育强国建设有关情况，不同教育阶段各有侧重，基础教育重在公平优质，让家门口的好学校越来越多。高等教育的一大重点是分类推进改革，明确研究型、应用型、技能型三类办学定位。分类不是分层次，而是分赛道，找准自身定位，才能更加精准发力，实现更好发展。发布会上有一句令人印象深刻的话，推动人才培养，由以往的知识传授为主，转向能力培养为先。这些举措正是为了让教育更好地回应时代需求，助力每个人在学习实践中提升能力，成长成才。 近日把配料表中的白砂糖还给我们话题登上热搜，人民日报客户端发布经济热点快评，用果葡萄浆替换白砂糖，刻意宣称无蔗糖，是一种典型的营销套路。健康饮食事关每一个人的身体健康，绝不能成为商家营销的套路和获利的噱头，少一些套路，多一些真诚，才是最好的营销。
2: 资讯第一台，新闻全天候，新闻全天候。这里是福州综合广播。
0: 欢迎回来，继续关注资讯多看点。接下来我们将关注文体方面，聚焦一组亚运会。男子半程马拉松竞走决赛十升级夺冠，这是本届亚运会田径首金，也是中国田径队在亚运会历史上收获的第200枚金牌。游泳项目，中国队夺得6金，女子100米蝶泳于一婷摘金，女子100米仰泳彭旭伟夺冠，男子200米自由泳张展硕破亚洲纪录夺冠，女子100米蛙泳唐前婷夺金，女子400米个人混合泳于子迪夺冠，男女混合4x100米混合接力泳由徐佳宇、董志豪、张雨霏、于一婷组成的中国队成功卫冕。体操男子团体赛当中，由蓝星宇、邹晶元、孙伟、田浩、张博恒组成的中国队夺金，实现了3连冠，第13次获得亚运男团金牌。体操女子团体决赛，由柯庆庆、张清颖、邱其元、张怡涵、杜思雨组成的中国队夺冠，实现了从1974年以来在亚运会该项目上的14连冠。男足小组赛 B 组第三轮，中国0-0战平了阿联酋。同组另一场比赛，朝鲜4-1大胜伊朗，中国以小组第一的成绩小组出线晋级8强。今天2026年亚运会赛场将会产生55枚金牌，是本届亚运会上产生金牌最多的一个比赛日。羽毛球方面，中国女队将和日本队争夺冠军，中国男队则将迎战印尼队。乒乓球，国乒男女队都将和日本队争夺冠军。游泳方面，张展硕将出战男子800米自由泳比赛，还有男子4x100米自由泳接力、女子4x200米自由泳接力等多项决赛。体操方面，孙伟出战男子自由操，杜思雨亮相女子跳马，张清颖、邱其元出战女子高低杠，邹晶元和蓝星宇组成男子吊环的双保险。赛艇、武术、田径、举重、射击、山地自行车、皮划艇、竞水、击剑、女子水球项目，中国选手也将出战。
1: 360度网罗新鲜资讯，一庄一鞋打破刻板印象。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带您多元视角，倾听世界。
0: 资讯多看点，接下来我们聚焦安徽本省方面的一组信息。9月23号上午，2026年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射击赛场传来捷报，在女子10米气手枪团体比赛当中，芜湖姑娘姚千寻携手队友江冉星、沈逸瑶力克各路对手，成功射落金牌。这是安徽健儿在本届亚运会上收获的首枚金牌。9月22号，被誉为世界技能奥林匹克的国际赛事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开幕。安徽共有7名正选选手参与6个项目的角逐，参赛项目数量位居全国第4位，仅次于广东、江苏、上海，较上届实现翻番。65岁老人试戴合肥 AR 眼镜，翻译效果惊艳，直呼赶上好时代了。这款眼镜支持122种语言方言来实时翻译，还有智能提词、拍照翻译。这种 AR 的互动让老人直呼爱上了逛制造业大会，这次心动想买，出国旅行就靠它了。 安徽省气象台预计24号到28号江北有较明显降水过程，其中25号江北部分地区有大雨局部暴雨，26到28号江北部分地区有大雨天气。总台中秋晚会为何会选择淮南？再过一天，2026年总台中秋晚会将掀开它的美丽面纱。安徽淮南这座平日里并不被大众熟悉的皖北小城，因为一轮中秋明月，悠然成为关注的焦点。为什么是淮南？中秋晚会执行总导演。

0: 董京明表示，今年的秋晚其实是回到了中秋文化的起源地、发源地。翻开淮南的历史，那些关于明月、团圆和丰年的中式意象早已悄悄写进了这座城的岁月深处。近日合肥庐江一处红高粱地火了，好多人前来打卡，秋日限定氛围感拉满，漫步高粱田间，随手一拍都是治愈大片儿。终于来到我魂牵梦绕的合肥了。9月23号，第14届中国曲艺牡丹奖颁奖仪式暨原创曲艺举红军花演出在合肥大剧院举行，冯巩在台上由衷地夸赞合肥。
1: 360度网罗新鲜资讯，一庄一鞋打破刻板印象。
2: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为。店182-9759-0202。
4: 我生于1978年，志愿者是我工作之外的另一个身份。志愿活动是改变人与人关系的过程，是用生命影响生命的过程。志愿精神让快乐传播，把美好放大，推动社会进步。志愿活动人人可为，处处可为，时时可为。
2: 盘点国内信息新动态，纵观长三角时事热点，新闻抢先听，资讯多看点。资讯第一台，资讯第一台，新闻全天候，新闻全天候。这里是滁州综合广播。
0: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关注资讯多看点，接下来我们将聚焦最后一组来自于长三角方面的信息。9月24号凌晨，中国女排5名江苏运动员从日本回国，江苏省体育局训练中心在行政楼前举办欢迎仪式，祝贺女排姑娘们凯旋。江苏运动员龚翔宇、吴梦洁、唐鑫、张子萱、郭中南携队友以3-0战胜东道主日本队，获得冠军，中国女排实现了亚运会的3连冠。9月23号，2027年度江苏医惠保一号上线发布，延续以往普惠特点，投保门槛低，不限年龄、病史、户籍和职业，住院用药不受基本医保目录限制。今年产品实行分龄定价，未满18周岁投保人缴费标准降低，继续设置基础版和升级版2道保障方案，价格在每年的150-258元不等。职工医保个人账户仍然可以为全
5: 雨量较大，所以说你像这种情况的话是影响成熟作物机械收割的，大部分地区的秋收连阴阴雨灾害会风险比较高一些，所以说大家要密切关注到天气的变化。
0: 这个时节田里边哪些作物是即将要丰收了？玉米，
5: 你是难倒我来，
0: 高粱，梨子
5: 是要丰收，我都已经吃上嘴了，
0: 是吧？这黄金果园的梨应该还挂在树上，其他的稻啊、麦啊什么的应该还没有哈，麦还没有，麦早就收过了。然后稻是不是有一波秋收？但是我不知道是不是在这个阶段啊。然后我刚刚特意看了一下，说天气变化嘛，江南有部分地区温度将会突破35度。滁州明天的气温你知道多高吗？
5: 多少？
0: 它虽然下雨，但是它温度还蛮高，30度。
5: 昨天晚上我在跟新月坐下班路上的时候，我们还在说呢，我说未来一周滁州的天气应该会保持在27-28左右，因为昨天晚上天气预报还没有提及说这秋老虎嘛，没想到。

0: 那今天就变卦了。
1: 是的呢，都在变化着。虽然说有我不太喜欢那种湿热，
0: 我也不喜欢，
1: 我宁愿它干热。
0: 嗯，
1: 就不太愿意它湿热，湿热的感觉不太好受啊。但是这个天气对大家的出行来说是有影响的啊。
0: 嗯
1: ，你看明天后天就是25号、26号、27号这三天，我们不是放假吗？
0: 嗯，
1: 滁州都是有雨的，小雨、大雨、中雨、大雨，反正都是有雨。哇，未来一周基本上都是有雨，做好准备吧。
0: 哦、天哪！那所以说呢，这个大家出行如果是中秋节的话啊，中秋节大家出行其实就可以在我们周边啊去玩一玩。如果说跑远的话，三天的时间确实也比较赶。我觉得
1: 我在想，前两天我们节目里说了那么多，就是比如说拉山景区的各种户外的 NPC 活动，因为下雨的这种情况可能也会有一些变化啊。如果你们之前兴致勃勃的研究了，并且安排了时间说，哎，那个点我要契合上，你也看一下，注意看一下，比如说狼牙山呐、滁州文旅啊，在活动的开展这一块有没有一些新的调整，为了大家有一个更好的体验嘛，对吧？
0: 没错，
1: 天气老天爷，你牵动不了他呀。豁都豁不上，
0: 还是得看他的心情。
1: 对，还好我们现在能够最起码近三天之内能够看到他是一个什么脾气。
0: 好，关注到时间，我们稍作休息，分享一首好听的歌曲，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0: 酒开创名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为回馈广大彩民朋友对中国福利彩票的关心和支持，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决定开展2026年快乐吧游戏派奖活动，派奖资金4.18亿元。本次派奖覆盖选二、选五、选六、选九4种玩法，多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想了解派奖活动完整规则，请您关注中国福彩网或中国福彩微信公众号发布的官方公告，让我们共同期待快乐吧大派奖带来的惊喜吧。
2: 资讯第一台，
3: 资讯第一台，
2: 新闻全天候，
3: 新闻全天候，
2: 这里是
3: 这里是
2: 福州综合广播。

0: 这是他们曾经最熟悉的声音，直到今天依然回荡在耳畔。
1: 在经济社会的各个领域，这些退役军人退役不褪色，凸显着他们的价值，用实际行动续写新的荣光。
0: 退役军人政策护航，全社会共同关注，
1: 为英雄喝彩。退役不是终点，是新的起点，用行动致敬退役军人，为他们提供更好的服务和关怀。
2: 文明花开，香满亭城。文明城市让亭城散发着由内而外的美丽，让生活在这座城市的人们时刻感受到暖意。在这里，人们总能与文明不期而遇。
3: 城市环境真是干净整洁，
4: 社区活动丰富多彩，接地气，
5: 幸福感越来越好。
6: 文明城市，
5: 文明城市，
4: 文明城市，
7: 文明城市，我的家，文明城市伴我行。
8: 文明城市伴我行，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哎呀
9: 哎呀，
8: 刚刚在朋友圈看到现在此时此刻的苏宁广场，苏宁雅乐那边排了很长很长一截队，我还以为是河马大家今天中午过来排队，我说这么夸张吗？都已经排到外面了。
9: 对，然后评论区的就给很快给出答案了啊，真的有的时候会有天上掉馅饼。我们身边会有很多人，他们特别爱凑热闹嘛，对吧？反正闲着也是闲着，刚好就在附近排一下吧。有一家店开业，然后这家老板也很豪气，为了营造门店的氛围跟热烈的气氛啊，然后呢

0: 就任何排队到现场的人都可以没门槛的领取他们的水果礼盒。你说这实惠让爷爷奶奶知道了那还得了？
1: 嗯呀，真的
0: 马上我跟你讲，现在就从城南坐二路公交车估计要坐一个小时。
1: 下面有一名网友说，快来上班吧，门口已经排满了，还没到九点半就已经没有可以领到的风险了，老板姐你赶紧来，老板还没来呢，外面就已经排很长了。
0: 我听说老板准备了1000份，
1: 嗯，
0: 就是大手一挥1000份，你们来买我的和不买我的来了每人都有，不让你们空手而归，是吧？
1: 嗯，
0: 怪我们滁州老板做事就是大慈啊。
1: 哎呦，这1000箱水果礼盒，
0: 是
1: 我来看一下这水果礼盒都有什么东西、啊、
0: 门庭若市啊。你刚刚给我看的好像是不是6个梨？
1: 对，梨子，
0: 梨子，
1: 柚子
0: 是吧、
1: 嗯、是小的那种柚子。
0: 嗯，
1: 还有这个软籽石榴，
0: 还不止一盒，每人2盒啊。
1: 他这个是朋友圈这个网友 po 出来
0: 哦，他可能是那样的，你领到什么就是什么。我们有多种品类、嗯、不是你选我发给你什么就是什么，或许你领到的是柚子，或许领到的是黄金梨，对吧、
1: 嗯、
0: 按目前我就说这两款水果我都知道啊。我在我们家水果店，包括昨晚我去了一趟白云超市，
1: 嗯，
0: 我昨天买的梨的价格是白云超市最便宜的一款，1.99块吧，砀山梨，看起来就是干干净净的、啊、没有什么疤，没有什么伤痕，所以买的很放心，1.99块砀山梨啊，是这个价，老板肯定批发价，我就算他1.2块呗，是不是？6个的话6-7块钱，10块钱左右，你就可以就啥也不买把它拎走了。柚子目前最低价我看到的应该是1块多，就属于那种最低价的、嗯、如果什么红柚啊这人的价格就不等了，什么7-8块钱10-10几块钱一斤的都有。所以你说这羊毛难怪这么多人薅哈、啊、
1: 仅需无门槛消费哦。
0: 哎，它是什么店来着？
1: 它是就是金舍嘛，就是苏宁后面的那个打金店
0: 啊、哦、难怪老板有钱啊，原来有金光灿灿的家底子哦。
1: 仅需无门槛消费，好像是你需要在他那里去购买这个东西
0: 啊、要买的。
1: 对，但是无门槛，你买什么都可以。
0: 那到底是要买还是不要买、啊、
1: 应该是要买，我感觉应该是要买，这样是不买的话真的是就有一点有点乱套了。
0: 就是啊，那现场排队好有秩序，一条长龙。
1: 仅需无门槛消费，哦，可能是这个样子，就是你在他家不论是就是可能是近期比如说买过他们家首饰的、嗯、或者是曾经买过他们家首饰的都可以去领。但是我现在有网友说目前已经排到350多人了、
0: 那爷爷奶奶们你们不要乱排了啊，别到时候排了1-2个小时到门口了，然后人家说你在我这买过东西吗？没买。那你今天要买点东西在那里那就懵了啊。问清楚哈。
1: 嗯，
0: 就有没有清楚的小伙伴、
1: 嗯、
0: 有没有清楚的
1: 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停车950来说一说，这可不能说错了，这说错了那万一 对吧，爷爷奶奶们冲过去了还得说还得消费
0: 拿不到，到时候别吵架了给点搞得心情不开心就不好了，本来是一个开心的日子啊、嗯、
1: 是的。
0: 所以你看我们刚刚看到的信息我们马上在节目里就跟大家做这样的一个分享，嗯，但是最终的答案你们自己去探索啊。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到这样的一个事情啊，就是去南京的朋友注意了。
1: 是的，这个秦淮片区启动了交通管控、嗯、就今天你要说去南京可能会提前一天嘛，像夫子庙景区等等它入园需要提前预约了。
0: 夫子庙都要预约啦？
1: 应该是的。
0: 我的妈呀。
1: 嗯，
0: 但是我跟你说啊，嗯，可能你去这样的地方去多了，你觉得那地方没什么好玩，吃也不大好吃，玩也玩不到什么道道，但是它就是火，
1: 它就是很火，
0: 它就是火，
1: 我每次去都很火。因为我真的不知道，大家可能很多外面的游客来南京就必去夫子庙、嗯、可能夫子庙那边有氛围吧。但是我的话我去南京，因为我们可能离南京会比较近、
0: 嗯、
1: 啊，我们经常会去。那我去的话我可能前几次去会去夫子庙转一转、嗯、要去过了我就算了，因为我就知道里面是卖一些什么东西了嘛。
0: 是，
1: 但是确实每次去每次节假日去的话他可能在前面会有一个二维码让你扫码预约、啊、如果园区的人已经达到一定的上限了他就会停止
0: 限流
1: 限流。
0: 嗯，

0: 身边的一些朋友，他们会有一些新的可玩的地方了。他不一定是去逛景点，他可能是去逛商超。就是你像是新街口那些地方，我们都已经不逛了。
1: 不逛。
0: 我们现在去逛那种别人有我们没有的。
1: 山姆。
0: 对。迪卡侬。
1: 会逛。
0: 会逛这种地方。
1: 嗯。
0: 然后像是那个商场，因为我们滁州也有几大商场，就是该有的东西也都有。除非说有一些品牌，你想要到那边拿更新的款，或者说拿更低的价，对吧？我身边也有这样的一些朋友，就是大家的方向感或者说规划感非常的强。你们一般去南京会干什么？哦，还有一部分人
1: 啊，去南京啊，
0: 去医院。
1: 对，你看很多的滁州这边的，尤其是家里有小孩的，可能就是说孩子会有一些什么头疼脑热的，都会往南京跑。
0: 对对，那边的，就是如果说你觉得有一些棘手的，或者你对那边更信任的话，可能大家也会有这样的一个选择。哎，我忽然想起来，就是文艺一点的男生女生们啊，你们在中秋节如果觉得说想要在馆内去有一些新的感受的话，你可以去南京的先锋书店。
1: 先锋书店，
0: 它里面会有很多的书，可能你有时候比如说求而不得，你想在书店里面去看更多的一些没有看到的一些书，或者说去听一些名家的讲座，它有的时候会你去的时候会运气好，刚好遇到一些名家的讲座。比如我上一次去的时候，我刚好就遇到了毕飞宇以及一众江苏省联的一些作家们，然后他们获得了比如说茅盾文学奖啊，这奖那奖的，然后我在那听的就觉得自己运气怪好的
1: 啊。所以说你去一个城市，你会去他的书店博物馆，
0: 我不一定是不一定是我首选的路线，我不是那么文艺的人不是那么爱书的人，但是书店我去了之后，你就会发现它有一股魔力，它会牵住你，他会绊住你，就是你一旦定下来了，你翻书一翻一两个小时就过去了。然后里面像对你们年轻人来说，它有很多的区域是值得你们去留恋的，比如说那个明信片的墙那片区域，哇，全都是20岁左右的，他们很疯狂的挤在那一片区域，他们反而对讲座呀，或者说那种大布头的地方不太感兴趣。
1: 你要去书店的话，其实我去过最大一个书店在成都春熙路那边有个方所，那个方所它里面无非就是设计的非常非常的大，然后有各种各样的片区，你要如果读书的话，你会发现啊，坐在地上的也有，坐台阶上的也有，那肯定的就专门的读书的地方已经挤满了，包括它旁边有一个小的咖啡吧，咖啡店，里面有人点一杯咖啡在里面，有的人在处理工作，有的人在看看书，那其他的呢，还有一定的文创的东西都在里面。我觉得那个书店的话，其实对于我这种啊，其实平时很难能够静下心来去书店读一本书的人来说，我也会愿意去那种地方，因为我喜欢逛，因为逛这些文创啊，这些比较有意思，而且那个书店也非常适合打卡拍照，很出片。
0: 你看啊，就现在我们对读书的需求已经在发生变化了。为什么现在很多全国各地想去一个城市打卡的书店，它已经模样发生变化了。就是它不光光只是说给你提供一个书库让你坐下来遨游在知识的海洋，它会分门别类的分成不同的区域，你可以在书店里面在那种氛围的文艺气息下喝咖啡挑文创，对吧，然后拍照打卡。你知道先锋书店啊，因为打卡的人太多太多了，就好些人他们慕名而来，不是说为了进去买东西或者说买书，他就在门口拍照打卡，然后整个把通道给堵住了，
1: 那就有一点影响。
0: 后来书店方他们做了一个就是临时修整的这么一个通知，把先锋书店就一入口的那几个大牌子摘下来了。就是你不是打卡吗？你不就是要背后出现先锋书店四个字吗？
1: 对对，我把那个字儿给
0: 把抠掉了，就是要重新装修。所以你必须要进去，就进去了之后你逛一逛，干嘛的，其实还是希望大家更多的回归到在书店里面做该做的事情，而不是只是一拥而上的去影响真正有需求的人的通道，然后你只是在那儿摆拍一个 pose， 然后一拍拍个3-4个小时。
1: 哎呀，那就有一点，就是你可。

0: 可以去，我觉得这种比较知名的落地打卡点，落地签这种形式的，我觉得大家去拍拍照更多的是去感受它里面的一个氛围，我觉得
1: 开心怎么样都行，它有提供那么多的通道，但是尽量不影响别人。而且你进去了之后你会发现，哇，有那么多可以值得你去驻足的地方。我每次去都会带一些东西出来，或是冰箱贴，冰箱贴真的很好看啊，就是各种精巧的设计。还有我会带孩子的书，你知道我自己的书我有时候都羞于启口，就我自己看上的书我有时候会在某宝上搜因为他们里面都是正价嘛，都是正价，一本书可能便宜点的四五十，贵一点的六七十，然后就在某宝上搜一下。当然我也是在比如说当当啊，就是这种书店里面去找那种正版，尽量正版的书，因为我买过那种盗版的书，它的排版，它的纸页的质量，还有它的文字会出现差错。
0: 那个就还是得支持正版。
1: 对对，这个态度是不变的哈。啊，这是分享了一下，就是下雨天嘛，天气不太好的时候，可以把我们的活动的区域给挪到馆内，对，场馆内。我们滁州的，中秋节的几大馆都是正常开放的，
0: 是的，
1: 每次按常规化都是这样的，所以你们可以关注一下。

0: 首歌呢来自于徐佳莹的身骑白马
1: 啊。现在有那么多的好歌，就曾经这些歌手的名字我是知道的，或者说他们参加一些歌手大赛啊也看过，但是久而久之呢你就不太有时间去仔仔细细的听各位歌手的歌。但是哪怕你曾经只关注了他一首或两首歌，在时隔五年六年之后你再听到他的这个旋律的时候，你就觉得说啊，他好像是你的老伙伴一样，他就会给你带来那个时光当中的一些记忆。这就是一首歌曲会勾起大家莫名其妙忽然涌上心头的一些思念啊，或者说故事啊。昨天晚上我去了一趟白云超市啊，因为他们最近有活动嘛，最近各家商场应该都会有活动啊，你们关注一下离自己家近的，如果有什么需求的话可以准备。
2: 管理中心决定开展2026年快乐吧游戏派奖活动，派奖资金4.18亿元，本次派奖覆盖选二、选五、选六、选九四种玩法，多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想了解派奖活动完整规则，请您关注中国福彩网或中国福彩微信公众号发布的官方公告，让我们共同期待快乐吧大派奖带来的惊喜吧。

0: 现在是上午11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在忙碌的生活中，照顾孩子有时成了许多父母的担忧。工作与家庭如何平衡，让安心托幼为您解决这一难题。
2: 我真的很希望工作时不用总是担心孩子，可是托育的选择真的安全吗？
1: 当然，安心托幼行动为不同家庭提供全日托、半日托和即时托等灵活的选择。我们不仅让孩子们在这里得到安全贴心的照顾，还能通过游戏和互动促进他们的成长与发展。作为政府推出的惠民举措，安心托幼不仅让孩子们安心，家长放心，还为每个家庭减轻了经济负担。
3: 选择安心托幼，让每个孩子开心成长，让每个家长放心工作。安心托幼，成就每一个美好的家庭。
4: 360度网罗新鲜资讯，亦庄亦谐打破刻板印象。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带您多元视角，倾听世界。
5: 关注行业动态，搭建就业平台，提供就业岗位，讲述找工作的那些事儿。FM 950滁州综合广播，找工作帮您忙。
1: 这个时间我们问候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欢迎收听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找工作帮您忙，我是主持人小凡。首先节目的开始，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滁州阴天，有分散性的小雨，偏东风3到4级。那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22度，明天的最高气温29度。在过去的24小时之内呢，全市都是出现了零星小雨的天气啊。昨天的白天最高气温是天长26度，滁州呢是26.7度，今天早晨的最低气温也是天长21.2度，滁州呢早晨是22.5度。预计到本月底，我市都是持续阴雨的天气，其中25号和26号有中到大雨，并可能会伴有短时的强降水和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所以整个中秋假期呢，这个降雨不停歇。25号，滁州是中到大雨的天气，22到29度。26号中到大雨，22到25度。27号是中雨，22到26度。

0: 关注行业动态，搭建就业平台，提供就业岗位，讲述找工作的那些事儿。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找工作帮您忙。
1: 找工作帮您忙，我们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和大家关注一些行业的动态，也关注就业创业方面的政策宣传。后半段的时间里呢，也会和大家关注滁州本土的一些企事业单位岗位招聘的信息和内容。那今天节目的开始呢，我们来关注到一则求职方面的，尤其是异地朋友到滁州来求职的一则好信息。那外地的这个青年人才来滁州求职、面试、就业、创业，短期之内不知道应该住在哪里。那么日前呢，我们就有一个这样的新的活动开始了。为了贴心服务到滁州奋斗的青年朋友们，团市委会同市委人才工作局、市人社局、市企业服务中心、市工商联、滁州日报社、市成才人力资源管理有限公司等相关单位，推出了滁州市满天星青年人才驿站，为异地来滁求职青年提供免费的入住，那搭建青年奋斗者来滁就业创业的暖心第一站。住宿的时长呢是可以提供3天2晚，那确实有特殊情况的，经过审核之后可以延长至5天4晚。也欢迎在滁州的企业通过自己的人力资源渠道向异地来滁的求职应聘青年广泛推介滁州的暖心服务。我们来看一下这一则暖心服务的面向的人群，年龄18到45周岁之间，非申请酒店所在市区或相应县市的常住人员，在申请酒店所在市区或相应县市没有住房的人员。第三呢，就是来滁州求职、就业、创业等合理事由产生的短期的住宿需求。申请方式我们也在这里分享给大家。第一个方式呢，就是可以关注滁州市共青团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底部菜单栏的滁青驿站，进入小程序，点击免费入住申请入口，选择绿色通道，按照要求填写和提交相关的个人信息和材料，经工作人员审核通过之后，便会收到入住的通知，凭借短信通知和身份证，在规定的时间内前往驿站办理入住手续即可。首批免费入住的酒店我们也在这里分享给大家。第一家是如家商旅酒店，滁州市政府世贸大厦店，在中都大道世贸大厦 B 座。那酒店周边的餐饮娱乐设施配套齐全，距离滁宁城际市政府地铁站步行10分钟，高铁滁州站6公里，车程12分钟，滁州北站距离7公里，车程18分钟，交通便利。那第二家呢，是中都大道1599号世贸广场步行街1号楼的爱客生精品酒店世贸大厦店，位于美食步行街，商场环绕，环境优雅，距离滁宁城际市政府地铁站步行15分钟，高铁滁州站6公里，车程12分钟，滁州北站7公里，车程18分钟，交通也很便利。第三家是金盆广场酒店，在南桥区龙盘大道1号，位于龙盘大道和丰乐大道的交汇处，城南新区金盆99城市广场之内，设有健身中心、商务中心等商务娱乐设施，距离滁宁城际琅琊山地铁站步行仅2分钟，高铁滁州站7分钟，车程15分钟，滁州北站7公里，车程16分钟，交通也很便利。第四家呢，是位于莱安的一家酒店，滁州精锐酒店，在滁州市莱安县莱安大道143号，位于莱安正午新区旁，酒店内运动中心、恒温泳池还有羽毛球场、篮球场、休闲购物等配套设施一应俱全。除了可以便捷覆盖莱安经开区所有企业之外呢，像滁州的经开区、苏滁高新区的北部以及琅琊经开区东部的大部分企业，出租车程20分钟之内都可以到达。那如果说想要前往莱安顶山岔河经开区相关企业求职面试的，是可以关注莱安县共青团微信公众号，点击底部菜单青年

一站申请免费入住莱安金太阳大酒店。除了以上四家首批免费入住的酒店之外呢，也还正在拓展其他的酒店资源。滁州其他各县市区也在积极努力筹划推出相关的服务，敬请期待。当然也特别感谢首批四家酒店提供的免费公益支持，也欢迎在滁企业家朋友和市民朋友们可以多多照顾，选择和反哺以上四家公益酒店。

0: 360度网罗新鲜资讯，一庄一鞋打破刻板印象。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带您多元视角倾听世界。
1: 关注行业动态，搭建就业平台，提供就业岗位，讲述找工作的那些事儿。FM950滁州综合广播，找工作帮您忙。
2: 找工作帮您忙，下面我们继续来关注信息。金秋送岗，荣归有约。9月23号，滁州市2026年度秋季全市退役军人专场招聘会在南桥区五月广场举行。天长市、来安县、凤阳县同步开设了分会场。全市128家企业1900多个岗位为广大战友送去了就业大餐。南桥区退役军人刘洋表示说，退伍回到地方，虽说身份变了，但军人那股不服输的劲头还在。这一次退役军人办了这一场招聘会，机会很难得，接下来也会拿出当兵时的劲头，在新的岗位干出新的成绩。招聘会的现场秩序井然，气氛热烈，求职战友手持简历穿梭于各企业展位之前，详细询问岗位的要求，新后职归雏情怀。本次活动由滁州市委人才工作局共青团滁州市委指导，琅琊区人才工作局共青团琅琊区委、滁州职业技术学院团委、滁州城市职业学院团委联合主办，立足尊才、爱才、育才的工作导向，倾力搭建青年交流互通、聚力成长的优质平台，以中秋文化为纽带，深度融合传统雅韵与暖心人才服务，有效拉近青年人才与琅琊的情感连结，切实增强在滁青年的城市归属感与发展认同感，让更多青年人才在琅琊感受到家的温暖。下一步，琅琊区将会持续依托满天星人才街区特色平台，精准对接青年人才成长所需、发展所盼，持续推出更多有温度、有质感的人才服务举措，用心用情留住青春，集聚才智，助力广大青年人才在琅琊沃土逐梦起航，绽放光彩。继续来关注信息。近日，退役军人宋先生将一面鲜红的锦旗送到了南桥区就业创业赋能中心。锦旗上写着，尽心竭力助就业，排忧解难暖民情，向中心贴心高效的就业帮扶、精准岗位匹配表达谢意。宋先生退役之后呢，面临着职业转型的难题，求职中始终没有能够找到符合自身条件的岗位。了解到宋先生的就业诉求之后，南桥区就业创业赋能中心开展了1对1的就业服务，详细记录其技能特长、就业意向与薪资预期，结合退役军人就业扶持政策，梳理适配的岗位资源，经过多方牵线与精准匹配，宋先生成功入职心仪的岗位。据介绍，该中心持续优化就业帮扶举措，落实就业扶持政策，开展职业指导、岗位推介、政策宣讲等系列服务，为退役军人搭建就业创业快车道。中心负责人表示，将会不断提升就业帮扶的精准度，用心用情为就业群体排忧解难，切实把就业服务工作做到群众的心坎上。

360度网罗新鲜资讯，一庄一鞋打破刻板印象。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带您多元视角，倾听世界。

0: 第一台，资讯第一台，新闻全天候，新闻全天候，这里是滁州综合广播，
1: 关注行业动态，搭建就业平台，提供就业岗位，讲述找工作的那些事儿。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找工作帮您忙。
2: 找工作帮您忙，我们的节目继续为您播出。在我们节目播出的过程当中呢，也提醒您可以关注我们的新媒体啊，官方抖音号、微信公众号都可以直接搜索停城950添加关注。我们每个月也会有一场直播呢，是通过停城950的官方抖音号为大家进行直播的，大家可以观看直播，也可以在直播的同时进入直播间和主持人互动交流留言。节目当中依然和大家关注一些行业的动态，关注就业创业方面的政策宣传。后半段的时间里呢，更多的和大家一起去关注滁州本土的一些企事业单位的岗位招聘的信息和内容。

2026年秋季退役军人返乡欢迎仪式及适应性培训开班仪式在滁州学院举行。来自琅琊、南桥、全椒三地共150名退役士兵卸下肩章告别军营回归廷城，迎来了属于他们的光荣回家时刻。雄壮的国歌声响彻会场，全体人员肃然起立，仪式正式地拉开大幕。琅琊区退役士兵朱德凯表示说，戴上绶带的那一刻心里满是荣誉感。主席台上，与会领导为退役士兵代表佩戴光荣返乡的绶带，鲜红的绶带披在肩头，承载着家乡人民最真挚的敬意，每一寸绸缎都写满了对子弟兵的赞许与期盼。全体退役士兵齐刷刷地起立，高高举起右拳，洪亮铿锵的退役誓词在礼堂久久回荡。返乡士兵代表靳元尚在发言中诉说着几年军旅的淬炼与归来的憧憬，优秀退役军人风磊登台分享奋斗故事，用自己的真实经历为刚归乡的战友拨开迷茫，传授地方干事创业的宝贵经验。台下战友听得专注，备受鼓舞。欢迎仪式落幕，奋斗接力即刻开启。150名战友马不停蹄，转身投入退役士兵适应性培训课堂。本次培训推行线上线下联动教学，课堂上有政策答疑、职业规划、面试模拟。走出教室，还有企业实地探访、专场招聘会、政策红利、求职技巧、发展机遇一并送到了战友的手上，帮助大家冲破身份转换的迷茫，快速适应社会的节奏。戎装虽卸，军魂永驻。不少参训的战士感慨，当天的仪式让自己倍感温暖，接下来会好好的把握培训的机会，把部队锻造出的敢打敢拼、吃苦耐劳的劲头带到工作生活当中，在廷城的乡村振兴、产业发展、基层治理各条战线上发光发热，在人生的第二战场再展军人风采，再立新功。

0: 手机是我们形影不离的朋友，但有时它也会很不识趣。
1: 今天这个会呢，我们主要是研讨一下大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这个问题呢，
2: 师傅，你们好，有加三十八。
3: 喂，是我，我的加油站呢。你说，
0: 手机虽方便，但不要让这铃声影响您的形象。

0: 不安方向。
1: 为回馈广大彩民朋友对中国福利彩票的关心和支持，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决定开展2026年快乐吧游戏派奖活动，派奖资金4.18亿元，本次派奖覆盖选二、选五、选六、选九四种玩法，多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想了解派奖活动完整规则，请您关注中国福彩网或中国福彩微信公众号发布的官方公告，让我们共同期待快乐吧大派奖带来的惊喜吧。
2: 哎，烦死了烦死了，月底盘账真烦啊。我这边就没这么多烦心事，因为我们公司找了滁州五一财税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滁州老板家门口，靠谱财税好选择。滁州还有这么厉害的财税公司呢，快推荐给我，我特别特别需要五一财税。五一财税滁州老品牌，十年沉淀，地址就在滁州市花园东路999号申通大厦 B 座12楼，联系人赵总18655030777，18655030777。
3: 好宽带，全电信，全家一起用，流量多，网速快，宽带好，话费省。再加宽带2000兆，全屋处处超千兆，出门手机5GA 秒开秒下更畅快，还有超值权益全家畅享，电信美好家 AI 上好生活，更多优惠详询滁州电信各营业厅。
4: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
5: 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6: 你看这个。
7: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8: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7: 它叫什么名字？
9: 它叫什么名字？
10: 它叫什么名字？
11: 我乃秦友，此岛视为瀛洲。
12: 春秋时期，吾辈皆称其为岛夷。
13: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14: 我华夏热土，尔等发明齐个染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5: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了。
15: 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16: 来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17: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18: 哎，咱把烟吸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19: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20: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17: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21: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22: 资讯第一台，
23: 资讯第一台，
22: 新闻全天候，
23: 新闻全天候，
22: 这里是
23: 滁州综合广播，
24: 关注行业动态，搭建就业品。

0: 提供就业岗位，讲述找工作的那些事儿。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找工作，帮你。
1: 消防员。那本次招聘一共25名，其中灭火救援战斗员18名，年龄为18到26周岁之间。那火场文书2名，要求本科学历，中文系专业毕业，年龄18到30周岁之间。驾驶员招聘5人，需要持有 B2 驾驶证，年龄在18到30周岁，而且这个岗位仅限男性。那么会有3个月的岗前培训试用期，结合明光市消防救援大队的执勤实力，分配至双拥路消防救援站、女山湖路消防救援站，担负执勤备战等任务，所以工作地点是在明光市的双拥路消防救援站，或者是明光市的女山湖路消防救援站。即日起开始报名，截止到10月10号，可以通过现场报名或者是网上报名的方式。现场报名呢是工作日上午9点到11点，下午15点到17点，逾期不再接受报名。地点在明光市消防救援大队，在明光市双拥路119号。给大家提供一个咨询联系电话：18455078626，18455078626。或者也可以通过网上报名的方式，截止日期呢依然是到10月10号。通过网上的这个附件表格填报个人报名信息材料，自行下载报名表发送至指定的邮箱，邮箱是22726107538@qq.com， 22726107538@qq.com。现场报名的需要持本人身份证、户口本、学历证书、2寸的免冠照片2张，以及其他证件等报名材料，到报名点填写登记表、诚信承诺书各一份。报名时呢，报考人员填写的报考信息要真实准确，对提供虚假报考信息的，一经查实取消报考资格。同时，报名时必须要使用有效期内的居民身份证。报名之后呢，会有一个资格审查的过程，由明光市消防救援大队负责组织实施，具体时间地点另行通知。资格审查合格的人员会取得考试资格证，对弄虚作假取得报名资格者，一经查实取消考试和聘用资格。资格审查结果会现场进行告知，不另行通知。通过资格审查的会进入到测试和面试的环节，体能测试时间地点另行通知。那项目呢，包括1000米跑、单杠引体向上、立定跳远、50/10折返跑、100米跑，实行量化评分，单项设最低分值，达不到最低分值的视为不合格，不能进入下一轮的测试。面试的时间地点也另行通知，主要是测试应聘者的身体形态、仪容仪表、语言表达、逻辑思维、应变能力和组织能力等。面试成绩满分为100分，面试设定最低分数线60分，没有达到最低分数线的考生不予进入体检和考察的环节。政府专职消防队员的最终成绩按照体能测试成绩加面试成绩确定，最终成绩计算时保留小数点后2位。若最终成绩相同，依据招录实施办法相关规定的优先录用，若优先录用条件相同的，会依次以体能测试、面试成绩为排序依据，相应成绩高者排名在前。那么体测和面试通过之后呢，会有一个体格检查和心理测试的环节。体格检查在3级甲等级以上综合性医院进行体检工作结束之后，由医院出具合格或者是不合格的结论性意见，填写检查表。对体检结论有疑问者，在接到体检结论通知之日起3日内决定是否复检。复检内容为对体检结论有影响的项目，复检只进行一次，体检结果以复检的结论为准。那么体检之后呢，还有一个心理测试的过程，采用消防员招录心理测试测查系统，地点在滁州市消防救援支队，由系统自动判别检测是否合格或者是不合格。考察工作会依据岗位聘用的要求，采取多种形式贯穿招录工作的全过程，主要包括派员走访和实地考核，重点考察招录对象的政治

面貌、宗教信仰、政治言行、主要经历、奖惩情况和现实表现等情况，核查了解家庭成员、配偶、父母、为共同生活的兄弟姐妹政治背景和违法犯罪的情况。同时核实考察对象是否符合规定的报考资格条件，提供的报考信息和相关材料是否真实准确等方面的情况。那根据招录对象测试、面试、体检、检查、考察等情况，择优选出拟录用人员名单，在明光市消防救援大队和微信公众号明光发布公示五个工作日。公示期间，对收到投诉并经查实不符合应聘资格的，会不予聘用。公示结束期之后，会组织开展集中岗前培训，具体时间地点另行通知。培训内容呢是不少于三个月的入职培训，包括法规制度、灭火救援实用理论、队列、基础体能训练、应用体能训练、技能训练。经岗前培训考核合格的，填写政府专职消防员入职批准书；考核不合格的，或者在入职培训期间有其他不适宜从事消防救援工作情形的，视为不符合录用条件予以淘汰。分配情况呢，大队专职招录办会根据各专职站人员编制实力、结业考核情况，按照就近分配到其生活所在地工作的原则，拟至新招录政府专职消防员分配方案。新招录政府专职消防员自愿服从调剂，不服从调剂者视为自动放弃。分配结束之后，与单位正式签订劳动合同。再来看岗位薪酬待遇方面，政府专职消防员工资以及福利待遇由地方政府财政全额保障，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享受基本的养老、医疗、失业、工伤、生育等社会保险和住房公积金等社会保障。那么按照规定会享有婚假、产假、护理假等假期，按国家相关规定执行。用人单位提供在队时的食宿、工作服装和个人备装，每年安排一次免费体检。对工作表现优秀的政府专职消防员设立奖励、入党、技术培训等待遇。工作实行24小时驻队执勤，每个月轮休8天。遇有迎检或者是阶段性重大任务未能安排轮休或者安排双休日、节假日加班的，适时安排补休。政府专职消防员工资包含基本工资、津贴、补贴和奖金，每年实行定期增资，年终根据个人工作实际发放年终一次性奖金。那聘期内，用工单位按照规定开展日常考核、年度考核，根据考核结果决定是否继续聘用。那么再一次和大家分享一下这一次招聘的联系咨询电话：18455078626，18455078626。

0: 免费的曼城漫游 Rock 3.0 音乐节又来了！10月2号到4号，户外自然摇滚乌托邦，3天时间，4大舞台，27组乐队，这是让音乐回归本身，把舞台交给乐队的地方。流行、朋克、器乐、摇滚等不同风格轮番炸场，低碳纯粹，免费预约。这个国庆假期奔赴山野，一起来狂欢！10月2号到4号，就来高淳漫城吧！咨询热线02556861235。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哎，烦死了烦死了，月底盘账真烦啊。我这边就没这么多烦心事，因为我们公司找了滁州五一财税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滁州老板家门口靠谱财税好选择。滁州还有这么厉害的财税公司呢，快推荐给我，我特别特别需要五一财税。五一财税滁州老品牌，10年沉淀，地址就在滁州市花园东路999号申通大厦 B 座12楼，联系人赵总18655030777，18655030777。
3: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市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县城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1: 手机是我们形影不离的朋友，但有时它也会很不识趣。
4: 今天这个会呢，我们主要是研讨一下大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这个问题呢，
5: 喂，是我，我在加油站呢。你说，
1: 手机虽方便，但不要让这铃声影响您的形象。

0: 现在是中午十二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
2: 我们的心里装着世界，父母的世界里却只有我们。总以为昂贵的礼物是表达爱的最好方式，但其实对于家人来说，陪伴才是最珍贵的礼物。FM 95.0 滁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多一些陪伴，少。

0: 服务员，买单。
1: 先生，请问您需要打包吗？
0: 不需要了，谢谢。
2: 哥哥，你不能浪费食物的。妈妈说了，我们要做一个有素质的人。
0: 服务员，打包。
3: 文明用餐，节俭惜福，共创文明城市，共享美好生活。
4: 在外吃饭，您是否一直在使用一次性筷子呢？一次性筷子虽然给我们带来了方便，但是您知道吗？一次性筷子在制作过程中需要经过硫磺的熏蒸和双氧水漂白，所以在使用过程中极容易对口腔食道甚至胃肠造成腐蚀。看似卫生的一次性筷子保质期最长为4个月，一旦过期很容易染上各种病菌。全国每天生产一次性木质筷子要消耗森林100多亩，而一棵生长了20年的大树仅能制成3000到4000双筷子。拒绝使用一次性筷子，是在保护自己，也是在保护我们的家园。
3: 欢迎光临正午时光。当记忆大门被打开，那时的音乐时光被记起，流淌的美好时光和音乐有关。好多人都是一只小小鸟，小鸟也会比雄鹰飞得更远。
5: 想要飞呀飞，却飞也飞不高。
3: 年轻就是这样无忧而美好，我们还是年轻的模样。

青丝却留住一怀念往昔，一杯浓香，一曲经典，复刻美好都是经典。如果能把时光留住，它也经得起时光打磨。正午时光，和你一起听歌。

好，正午乐时光，欢迎各位继续选择收听，这里依然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为各位送去的正午乐时光。大家好，我是雪杰，我们的节目在每个周一至周五中午的12点到13点30分陪伴着各位一起来分享大中午的快乐。节目开始之前呢，我们依旧是最先来关注到天气情况。首先来看到的是全省方面，24到28号我省呢是有较明显的降水过程，其中25到28号江北局部地区呢有暴雨。强降水期间，大别山区部分地区伴有短时的强降水和雷电等对流天气。29到30号降水减弱南压，10月1到2号仅江南南部呢是有小雨的天气。关注完了天气，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气温方面啊。29号前呢，江南地区气温较高，30号起会有冷空气影响我省。24到29号，江北的最高气温在24到29度，江南最高气温在30到33度，局部呢可达33-35度左右。9月30到10月1号，有冷空气会影响我省。30号，全省偏北风力增至3到4级，阵风呢是6到7级。10月1号，全省的最高气温降至23度以下。10月2到3号，全省的气温回升，也就是说最近其实气温还是多变的啊。一会儿呢觉得高，一会儿又低下来了。比如说哈，今天的话呢是一个有小阵雨的天气，最高温度25度，最低温度22度。看啊，明天气温就还蛮高的，最高温度29度，最低温度21度，将会有小阵雨的天气。那么假期的第二天的话呢，同样也是有雨的天气，最高温度23度，最低温度22度。预计本周日的话呢是一个有雨的天气，最高温度23度，最低温度21度。假期好像我们滁州这边基本上都伴随着雨啦。那这样的一个雨水天气呢，从天气预报上面看将会持续到下周二，就是嘴角已经开始咧着了啊。因为今天是小长假节前的这个最后一个工作日，所以呢心情当然也是不言而喻的咯。送出今天的开场曲目，来自于许嵩带来的重重复复重复重复。

来自于许嵩所带来的重复重复，这里为大家送去的依旧是正午乐时光。那么假期的节前的最后一个工作日啊，就是老是想着放假放假放假，心情嘛就自然不言而喻了。然后朋友圈里呢，很多朋友都在说，在我们的隔壁城市今天有一个喜欢的人要开演唱会，然后就兴奋到不行啊，就更加的兴奋了。那么今天我们就不跟大家来聊话题咯，就是想到什么就想听什么就放什么，就你跟我说我就给你放什么，好不好？就是咱们的无主题日啊，每次无主题日都是在周五，这不突然来到了周四，是不是有一丢丢小小的不适应呢？不习惯啊。那如果说呢，你有什么想要跟我聊的话题，也是欢迎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订阅号停晨950继续的和我联系互动。那么接下来我们将要跟大家来分享到的这首歌曲是来自于郑钧所带来的《私奔》。

这个假期应该都不会出去吧，因为就三天。是的呀，三天咱们可以续着续着力，哎，留着劲儿省。干嘛呢？国庆假期的时候咱们再冲冲冲哈。你们国庆是准备去哪溜达的吗？其实我觉得昨天节目当中跟大家来聊到了离我们滁州非常近的，就是也是咱滁州哈，一个是明光，然后呢还有天长，就觉得尤其是明光哈就比较吸引我。我觉得如果咱们三天小长假也有这个小出去的打算的话呢，哎，不妨去明光走一走，然后凤阳的狼象迷谷我觉得也挺好玩的。如果你就想在这个附近转一转的话，不要走远。那以上说到的这两个地方呢，就还蛮适合遛娃的。但是是不是好像有阴雨天气啊？反正咱们根据这个天气来进行出行呗，出行的一个安排啊。继续的来看到的是笑语，他说，哎呀，这样的天气真的很让人烦躁。哎，烦躁吗？你想一想，今天是节假日前的最后一个工作日，是不是心情就会变好一些呢？哎，等到下午的时候再给自己点上一杯奶茶，完啊，完美。继续的来看到的是带我飞啊，他说刚才是不是有一个就要带我走，这个是带我飞，你俩是一个人吗？他说想要听一首梁咏琪的短发。好的，没有问题哦，稍后给你送出。再来看到的是刷新一下哈，丽宇他说想要听一首萧敬腾会痛的石头，给放一下呗，昨天我点的歌你都没有放。昨天你点的什么歌？我来瞅一瞅啊。我怎么可能没给你放歌呢？不可能。待会就是今天这歌保证给你放出啊，保证给你送出。来，我们来首先听到的是梁咏琪带来的短发，这首歌真的也好久没有听了啊。

李荣浩带来的歌谣，这里为大家送去的依旧是正午乐时光，我是雪杰。我们继续的来关注到朋友们的留言。新贴他说，

自于梁咏琪所带来的《短发》，哎呦，有点心酸哈。这首歌曲，你们有没有发现，就是一到秋天了，可能就开始想要倒腾自己的头发了。身边有好几个小伙伴已经开始剪头发呀，啊，做头发呀，就已经开始美起来了哈。这个天确实就是会因为夏天嘛，可能就会觉得哎呦热得不行，每天头发怎么扎怎么凉快怎么舒服，但这个天就不是的了，这个天可能就会想着哎，想要打扮自己的欲望又起来了。继续的来看到的是谢大傻子，他说想要听一首周传雄开往初恋的平行线。好的，也是很久没有听这首歌了啊。继续的来看到的是小姨啊，她说想要听一首上海姑娘。哇哦，这首歌也是很久没有听了啊，张信哲的对不对？然后每次听这首歌都会觉得张信哲声音真好听，果然是情歌王子啊。好，我们继续的来听到的是萧敬腾会痛的石头。

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曲，这也是之前一位朋友所点播的，然后还说昨天我给你就是你要点的歌我没给你送出，这一下总算是送出了啊。我们继续的来看到的是刷一下刷一下啊，刷新一下，然后叫做娟姨，还说想要听一首周兴哲的歌，放一下放一下咯。好的，哎，周兴哲真的就是他的有一些歌曲听完了之后就会让你瞬间的带入到那个氛围当中，很好听哈。再来看到的是烟雨啊，他说啊，这个天今天到底会不会下雨啊？我来看一看啊，目前天气预报上面显示是有雨的啊，然后什么时候下呢？什么时候在大概在1到2点钟左右会下雨啊？所以咱们如果在1到2点左右，就是送孩子上学的这个阶段，要稍微注意一下，把雨具给备好哦。继续的来听到歌曲，即将为各位送去的这首是来自于，来看一看啊，来自于周传雄所带来的《开往初恋的平行线》，依旧是欢迎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订阅号停晨950和我们一起来联系互动。小伙伴们有什么想听的歌曲，抓紧时间告诉我们，毕竟正午乐时光是你的移动 KTV 哦，想听立刻就能够听到哦。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这是之前一位朋友所点播。

0: One step at a time. 欢迎光临正午时光，当记忆大门被打开，那时的音乐时光被记起，流淌的美好时光和音乐有关。好多人都是一只小小鸟，小鸟也会比雄鹰飞得更远。
1: 想要飞呀飞，却飞也飞不高。
0: 年轻就是这样无忧而美好。

0: 我们还是年轻的模样。
1: 所以我们还是年轻的模样。
2: 为回馈广大彩民朋友对中国福利彩票的关心和支持，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决定开展2026年快乐吧游戏派奖活动。派奖资金4.18亿元，本次派奖覆盖选二、选五、选六、选九4种玩法，多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想了解派奖活动完整规则，请您关注中国福彩网或中国福彩微信公众号发布的官方公告。让我们共同期待快乐吧大派奖带来的惊喜吧。
3: 免费的曼城漫游 Rock 3.0 音乐节又来了！10月2号到4号，户外自然摇滚乌托邦，3天时间，4大舞台，27组乐队，这是让音乐回归本身，把舞台交给乐队的地方。流行、朋克、器乐、摇滚等不同风格轮番炸场，低碳纯粹，免费预约。这个国庆假期奔赴山野，一起来狂欢！10月2号到4号，就来高淳曼城吧！咨询热线025-5686-1235。
4: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5: 儿子，去办房产登记证可要早点去，备齐资料可是要排好几个窗口呢。
6: 现在不用了，多项业务一个窗口，搞定。
7: 微信支付收款到账，
8: 把这些报税的表都填了啊，内容多又有重复，每张都仔细着点。
6: 现在不用了，多个税种一张表，搞定。
9: 咱这车是上海买的，办车辆购置税退税是不是还得再回趟上海啊？
6: 现在不用了，远程办理一个手机搞定。
10: 2024年各地税务部门围绕高效办成一件事，聚焦纳税人缴费人需求，持续优化升级服务举措，不断推动税费服务提质增效。
6: 高效办成一件事，有速度更有温度。

0: 现在是下午一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
0: 我们的心里装着世界，父母的世界里却只有我们。总以为昂贵的礼物是表达爱的最好方式，但其实对于家人来说，陪伴才是最珍贵的礼物。 FM 95.0 滁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多一些陪伴，少一些等待。

0: 服务员，买单。
1: 先生，请问您需要打包吗？
0: 不需要了，谢谢。
2: 哥哥，你不能浪费食物的。妈妈说了，我们要做一个有素质的人。
0: 服务员，打包。
3: 文明用餐，节俭惜福，共创文明城市，共享美好生活。
4: 在外吃饭，您是否一直在使用一次性筷子呢？一次性筷子虽然给我们带来了方便，但是您知道吗？一次性筷子在制作过程中需要经过硫磺的熏蒸和双氧水漂白，所以在使用过程中极容易对口腔食道甚至胃肠造成腐蚀。看似卫生的一次性筷子保质期最长为4个月，一旦过期很容易染上各种病菌。全国每天生产一次性木质筷子要消耗森林100多亩，而一棵生长了20年的大树仅能制成3000到4000双筷子。拒绝使用一次性筷子，是在保护自己，也是在保护我们的家园。
5: One step at a time, that's how it's gotta be for now.
6: 一辈子3万多天，工作、吃饭、睡觉，你有多久没有动起来？从今天起，拒绝久坐，站起来，可以把椅子变成你的运动工具。答应我，照顾好自己，爱生活，爱运动，正午乐时光，记得爱自己。

好，正午乐时光，欢迎各位继续回来，这里为大家送去的依旧是正午乐时光，我是雪杰。我们继续的来分享好朋友们所点播的歌曲，当然如果你有什么歌想要听，抓紧时间告诉我咯，因为我们的节目还剩半个小时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联系我们的方式非常的简单，微信公众平台订阅号停晨950，我在这边等待着大家。来听到的是之前一位朋友所点播的啊，张信哲《上海姑娘》。

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曲，来自于张信哲所带来的《上海姑娘》。这里为大家送去的依旧是正午乐时光，我们继续的来看到朋友们的留言。九派他说，今天的天气总觉得有点奇奇怪怪的，就是感觉上有点热，但是又有点凉，就是那种又热又凉。我知道，我可能懂你说的是什么意思。就是其实吧，看温度好像也还好，但是呢，在室内的话，就会觉得干一丁点事儿哈，可能就会觉得有点燥燥的，是不是这个意思？那其实今天的气温真的还行啦，25度。要知道明天就来到29度了，伙伴们。假期的第一天哈，这个气温确实29度，但是啊，周六也就是假期的第二天又回到了23度。然后呢，基本上都是有雨水的天气，大家伙儿出门的话，记得要把雨具给带上。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继续的来听到的是陈丽所带来的种种。

来自于陈丽所带来的种种，这里为大家送去的也就是真武乐时光。我们继续的来看到朋友们的留言。瑶瑶他说，哎呀，这两天其实很着急，就想要出去玩，但是又不知道去哪里玩啊，急死我了。你是想要去短途还是说是一个长途的旅行呢？就是给自己定的时间是大概是几天的。如果说短途的话呢，之前节目当中也跟大家来说到了，就是那种一天的哈，一天的行程的话，那咱可以就去离我们不远的像是明光啊、凤阳啊，这些都蛮比较适合遛娃的，就是爬一爬山啊，对不对？然后去看一看这个好看的风景啊，对眼睛都特别的友好。如果呢你说你想要去一个稍微远一些的地方，也是欢迎大家可以在下午的15点到16点生活一点通当中呢有一个环节，就是这个环节基本上都会和各位一起来聊一聊哪些地方适合在当下去玩，或者是过一阵去玩，然后一些美食也会跟大家，当地的特色美食也会跟各位来分享啊。好，我们继续的来听歌，周传雄的末班车。

川雄小刚所带来的末班车。看到时间不知不觉即将要来到节目的尾声了，那么明天我们即将迎来中秋佳节，在这里呢提前祝各位拥有一个愉快的这个节假日啊，中秋快乐哦。要结束本期的节目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我们在假期结束之后继续的回来哦。张碧晨，我偏要，拜拜。

日久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1: 联军，一点小意思。
0: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1: 是我不好意思。
0: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1: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联军多关照啊。
0: 小意思，小意思。
2: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0: 9月23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离开北京，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教育部相关负责人23号表示，入学率达92%，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达2.7亿。临近中秋和国庆假期，许多台胞希望恢复开通更多的两岸空中客运直航航线。9月23号，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正式启动，到10月8号结束，一共16天。本次假期运输，长三角铁路预计发送旅客5400万人次，客流最高峰日为10月1号，当天预计发送旅客440万人次，有望创下中秋国庆假期运输单日旅客发送量的新高。为进一步提升运输能力，京沪等高铁干线将在9月25、28号等日期的凌晨安排开行夜间高铁。国家卫健委相关负责人23号指出，减重训练应该要根据自身的健康状况进行必要的医学和运动风险评估。目前超过95%的三级公立综合医院设置了健康体重管理门诊，可前往咨询接受指导。近日，最高法、最高检、公安部联合印发意见，明确了芬太尼类物质犯罪的定罪量刑数量标准，将芬太尼类的物质分为药用和非药用两类。非药用的芬太尼类的物质参照刑法规定的有关海洛因的数量标准。中国人民外交学会23号消息，2026全球治理论坛雄安将于今年10月下旬在河北雄安新区举办。今年7月以来，吉林公安机关打掉了一个跨国民族资产解冻类的诈骗团伙，在境内抓获犯罪嫌疑人101名，同时与老挝、新加坡、柬埔寨警方共抓获犯罪嫌疑人156名。该团伙长期对老年群体实施诈骗活动，涉案金额超过60亿元。
1: 360度网罗新鲜资讯，一桩一鞋打破刻板印象。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带您多元视角，倾听世界。
0: 资讯多看点，我们继续来关注。教育部消息，2027年到2030年，双一流高校本科招生数将扩容7.6万人。23号、20号、21号六名航天员被授予荣誉称号，颁发功勋奖章。国家能源局消息，截至8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枪总数达到2422.3万个，同比增长39.6%。考古学家证实，海昏侯墓刘贺蚩钮玉印是迄今发现年代最早、纪年最明确、保存最完整的新疆和田籽料实物标本。亚洲第一长洞贵州的绥阳县双河洞古生物调查取得突破性进展，在23号举行的第25次国际洞穴科学考察成果发布会上，最新科考数据显示，双河洞已经累计发现大熊猫个体化石61具。全国天气，今天西藏东部和南部、四川盆地东部、陕西南部

0: 好宽带选电竞，全家一起用，流量多，网速快，宽带好，话费省，再加宽带2000兆，全屋处处超千兆，出门手机5GA 秒开秒下更畅快，还有超值权益全家畅享，电信美好家 AI 上好生活，更多优惠详询滁州电信各营业厅。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为回馈广大彩民朋友对中国福利彩票的关心和支持，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决定开展2026年快乐吧游戏派奖活动，派奖资金4.18亿元，本次派奖覆盖选二、选五、选六、选九4种玩法，多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想了解派奖活动完整规则，请您关注中国福彩网或中国福彩微信公众号发布的官方公告，让我们共同期待快乐吧大派奖带来的惊喜吧。

0: 现在是下午两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
2: 我要做个生活的有心人，你就会发现毛毛虫长大了，蝴蝶恋爱了，蜻蜓夫妻吵架了。在这个世界上，你看到的就是正在发生的。我是一个生活的观察家，静静地看着一切的变化。当然，你也是这个世界的经历者。

0: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行进中的绅士世界。
1: 妈妈，咱这个垃圾桶满了，
2: 放那儿吧，一会儿我扔到楼下的垃圾箱去。
1: 那垃圾箱满了怎么办呢？
2: 垃圾箱满了，会有环卫工人把垃圾清理到垃圾转运站呢。
1: 那垃圾转运站也满了呢？
2: 那就把垃圾拉到郊外的垃圾处理厂填埋。
1: 哦，原来这些垃圾还在啊。
2: 是啊，现在大部分垃圾啊都是通过填埋的方式处理的。
1: 嗯，那妈妈，你不是说地球是咱们家吗？原来咱们人类产生的垃圾一直都堆在自己家里啊。
2: 这个
3: 除了极少的太空垃圾，除了少量用于焚烧发电的垃圾，人类产生的大量垃圾始终堆放在我们的地球家园里。为了我们的明天，拒绝过度包装，少用一次性塑料袋，减少生活垃圾，低碳环保生活从小事做起。
4: 别看小小的废电池，乱扔的后果却很可怕，捡起张纸屑，少贴两张贺卡，都是功劳大。伸出你我的双手来打扮我们的家，我种了棵小小的树苗。

0: 发布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停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1: 懂你的健康，你懂的健康。你好，在未见面之前，我幻想过你无数种模样，或许你能将各式各样的食材化为诱人的佳肴，或许你会全副武装将家中打扫得一尘不染，或许你在照顾病人时除了打杯热水外不知所措，或许你在坚强撑过难关后要独自大哭一场。感谢你给我们一次邂逅的机会，让我参与你的生活，我愿意为你提供最科学实用的健康知识，做你最值得信赖的家庭小医生。相识不易，健康路上让我们天天有约。

0: 欢迎您锁定收听 FM 九十五点零楚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送上的天天有约，我是新月，每天一个小时跟你分享有关于健康养生的生活小常识哦。一个小时的节目当中，每天都会跟大家说的都是健康养生的方面。你会发现，不管你在什么样的年龄段，你是妈妈、爸爸的角色，你是爷爷奶奶、外公外婆的角色，还是你是你自己，你是单身贵族，其实健康对于你来说都是最重要的。你发现很多事情，终究到最后都是要保持健康的好身体哦。也是在我们节目当中，每天都会跟大家科普到健康方面的小常识。你可以通过微信和抖音听晨950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来跟我们分享你那些的有关于每个人都是自己的健康小达人，对不对？总有自己的健康小妙招。咱们先说做不做，但是你一定是会有的。就比如前两天的时候，我在说，哎呀，为什么现在就蒸苹果吃这么流行，你知道吗？我的朋友跟我说啊，你才知道，我早都开始蒸苹果了，还有蒸桃子，只要是一便秘，一蒸桃子，我立马身体都特别的舒畅。诶，果然是个好办法哦。你有什么好办法健康养生方面的，微信公众平台停晨950的后台一起跟我们来聊一聊吧。一句话，生命的意义本不在向外的寻取，而是在向内的建立，你是怎么看的呢？最近有专家建议啊，提高孩子内啡肽而非多巴胺。目前呢，已知的快乐密切相关的情绪激素主效有这个几种啊，你看四种，多巴胺、血清素、内啡肽和催产素。多巴胺呢，被称为叫做奖赏激素，大多是大脑的愉悦啊，奖励中心。当设定一个目标并为之努力，并经历新鲜、刺激、有挑战的事情时，你的脑袋瓜就会分泌出多巴胺。多巴胺不足时，可能就会出现焦虑、疲倦、多动症。那么血清素是能够放松心情的，安抚情绪的，缓解焦虑和压力，还有助喜调节的消化、睡眠和骨骼健康。如果血清素不足，可能诱发抑郁症、疲倦、失眠、多动等等。还有我们必须要说到的催产素，像人们在接吻、拥抱时会感到快乐，这得益于催产素，它不仅与人际吸引力和信任感密切相关，在分娩、育儿中也有非常重要，像惊恐、焦虑等情绪的话，也会抑制催产素的分泌哦。而我们最要给大家推荐的就是内啡肽咯，它是天然的止痛药，时常在运动中分泌，是运动让人快乐的原因。内啡肽还能够改变负面情绪，让人积极向上，甚至可以影响外表和周围的人。相比于多巴胺，内啡肽是先苦后甜，更能够延迟满足感。坚持运动，睡个好觉，多晒太阳，高质量的生活，亲密接触，比如一个大大的拥抱或养宠物，突破挑战，每天迈出一小步，闭目冥想，做会儿瑜伽，听歌，看剧，洗个热水澡，都有助于释放快乐激素，高级的快乐，内啡肽。
1: 有人说，如果你因为错过阳光而流泪，那么你也将错过群星了。心情不好，虽然看起来只是情绪上的事，却可能会影响我们生活各方面的选择和决定。让自己开心是最重要的事情。无论你现在正面临着什么，无论你已经不开心了多久，从此刻开始让自己开心起来吧。天天有约，把烦恼丢到一边，把时间留给真正的自己。
0: 把时间留给真正的自己，去寻找自己最终目的的快乐吧。这里是天天有约，每天会跟你分享一些有关于快乐的小妙招。说这样说，你健康了就会发现很多事情都会很快乐。我们接下来说一说听众的留言，说最近老是想吃奇怪的东西，那是咋的呢？哎，我特意给你查了一下，如果说你是这段时间特别想吃奇怪的东西，那你可能是身体缺铁了。身体缺什么？嘴巴最早的知道的，缺铁会造成异食癖。比如说，咱就渴望吃一些或强迫吃一些平常不太吃的东西，比如在某个时刻特别想吃泥土、哦、哇墙土、粉饼、硬板等。 奇怪的东西，除了异食这个状况，缺铁还可能导致食冰，就是你会想吃冰，如果在相对比较冷的季节非常想嚼上冰块喝饮料，并且这种感觉持续一个月以上，那咱们就是说你可能就是缺铁了，缺乏铁元素导致身体懈怠了，所以想通过嚼食冰块来激发活力。因为所以科学道理别问我为什么，大概就是这样一个道理哦。最近又看到一个报道说，其实男性常做家务可以降低痴呆风险。勤做家务有助于降低认知障碍的风险，其中男性占到 45.6%。 英国伯明翰阿斯顿大学研究发现，相较于很少做家务的男性哦，勤劳的男性记忆力会更好，经常做家务能够改善大脑的血流量，锻炼手眼协调和记忆力，快转给你身边的男性朋友吧。今天已经就是说，咱们就是说家长朋友啊，在这个期间，不是今天这一周都是开学的第一周嘛，要调整好心情，所以我们今天才开始了让孩子追求高级的快乐内啡肽，如果不行咱们也多给他一点多巴胺，反正快乐有什么原因，有什么道理呢？让自己开心的事情为什么我们不多去做呢？近期俄罗斯总统普京在视察一所学校的时候，一名中学生询问普京先生，总统每天你需要多少睡眠和休息时间呢？他表示，我的睡眠时间不是个好榜样。哇，我看了一下，他每天是小于5个小时的，成年人应该睡多久呢？没睡够6个小时会怎样呢？其实啊，在欧洲心脏杂志刊登一项涉及40多万人的研究发现，睡眠时间小于6小时将大大拉升5种心血管疾病的发生风险。咱们正常人，人家是，对吧？这真的是日理万机，忙不过来，没有觉睡。那我们普通人有觉睡的时候，为什么不能够好好的去睡个觉呢？
1: 懂你的健康，你懂的健康。你好，在未见面之前，我幻想过你无数种模样，或许你能将各式各样的食材化为诱人的佳肴，或许你会全副武装将家中打扫得一尘不染，或许你在照顾病人时除了打杯热水外不知所措，或许你在坚强撑过难关后要独自大哭一场。感谢你给我们一次邂逅的机会，让我参与你的生活，我愿意为你提供最科学实用的健康知识，做你最值得信赖的家庭小医生。相识不易，健康路上让我们天天有约。
0: 天天有约，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在众多的水果中，桃子的健康优势咱就不说了，不过这两天我吃了枣子，就是那个枣子呢是家里的一个朋友送的，妈呀，我感觉那枣子有发胖的效果，真好吃，但是会发胖。但是桃子不一样，它对血糖很友好，桃子是一种血糖友好型的水果，很适合糖友食用的。桃子含糖量较低，10%左右，升糖指数呢只有28，而苹果、葡萄、猕猴桃的 GR 值分别为36、43、52。桃子的血糖负荷也不高，血糖负荷比较真实的反映了摄入食物中碳水化合物总量对血糖的影响哦。吃一个中等大小的200克桃子，血糖负荷不会太大，所以我选择，如果说你爱吃甜的，其实我非常喜欢吃桃子，但我一定会喜欢吃那种脆桃，但是呢脆的又不能酸的。哎呦妈，我是吃不了水蜜桃，真的，就水蜜桃的饮品啊什么的我能喝，那水蜜桃烂歪歪的我吃不了，可能我没有吃过正宗的水蜜桃吧。 与苹果、葡萄相比，桃子具有更强的抗氧化能力，风内化合物种类更加丰富。到目前为止，科学家们从桃子中分离鉴定出来30多种风内化合物啊，包括像绿原酸、新绿原酸、儿茶素、表儿茶素、芦丁、血虎皮素，这些抗氧化物质有助于清除到我们身体的自由基，减少氧化损伤，抵抗衰老，还可以对抗慢性炎症。别讲了，我马上就去买桃，哥好啊！路边掏，路边掏，我的路边激动的路边掏都说出来，路边摊的桃子很多，卖那个脆桃子的，就直接买来回来吃，哎，是不是啊？根据我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每天适量摄取200到350克新鲜水果，换成桃子相当于1到2个中等大小的分量。这个桃子真的可以吃起来，对我们身体好，何乐而不为呢？

想装修房子的朋友注意了，公积金缴存人能一次性提取自己和配偶的公积金用来装修房子啦。提取金额按房子的建筑面积每平米1500元的标准计算，每个家庭只能选一套自住房，最多能提取20万元。不动产权证日期在5年内的，需带上身份证一类银行卡、不动产权证。已婚家庭还需提供结婚证等婚姻状况材料。不动产权证日期超过5年的，多准备一份注明房屋具体坐落地址与不动产权证相符且签章的装修合同就行了，手续超简单。具体业务办理可

0: 登录住房公积金中心网站、公众号或拨打12345-12329热线咨询。
1: 好宽带，选电信，全家一起用，流量多，网速快，宽带好，话费省，再加宽带2000兆，全屋处处超千兆，出门手机5GA， 秒开秒下更畅快，还有超值权益，全家畅享。电信美好家 ，AI 上好生活，更多优惠详询滁州电信各营业厅。
2: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懂你的健康，你懂的健康。你好，在未见面之前，我幻想过你无数种模样，或许你能将各式各样的食材化为诱人的佳肴，或许你或全副武装将家中打扫得一尘不染，或许你在照顾病人时除了打杯热水外不知所措，或许你在坚强冲过难关后要独自大哭一场。感谢你给我们一次邂逅的机会，让我参与你的生活，我愿意为你提供最科学实用的健康知识，做你最值得信赖的家庭小医生。相识不易，健康路上让我们天天有约。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刚听那首歌曲之后，感觉心情都瞬间就会你个人心情会跟着一起好起来，真的，这是最新版的一个流星花园，流星雨，陪你去看流星雨，好像觉得就马上有段时间五月天会跟那个 F4 当中的 F3 成员一起去参加这样，一起去举办一场演唱会，到时候可以一起来看一看，听一听，如果你有票的情况之下啊。秋雨不休，月底前我市有持续性的阴雨天气啊。过去24小时全市阴有零星小雨，昨天白天最高气温26度啊。未来的天气趋势，预计月底前我市有持续阴雨天气，其中25到26日有中到大雨，并可能伴有短时强降水和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啊，还有阴有分散性小雨。这是我昨天才洗的车，主要是我朋友真的是突然跟我说一句，你的车上面有鸟屎，你必须洗，然后我就去洗了车，其实也可以再忍一忍的，哎，算了，洗都洗了。具体的天气预报就是未来5天我市都会有持续阴雨的啊，今天夜里到明天小雨。明天的话25日是中到大雨，温度我跟你讲，明天的温度可高了，22到29度，26日中到大雨，22到25度，27日中雨，22到28度，28日阴有小到中雨，22到25度。这是滁州气象局的最新天气预报，就中秋几天的温度会很高，就是夏天的温度嘛。但是就怎么来说呢，就可能生活当中的话，你天气预报及时关注一下，如果五一出行的话可以提前的看一看了啊。

脾胃不好的人千万不要戒主食。山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脾胃科的副主任医师李宝乐介绍，一定要确保每餐有适量的主食，温热的米饭、馒头、面条或杂粮粥都是脾胃最易接受、最高效的气血原料，不可用蔬果、肉类代替。其实我昨晚吃的这很多，就莫名的逛到了一家店叫牛沾沾，然后吃了个豆花，然后就不知道为什么能吃下去那么多东西，但是还是吃下去了，对不对？说明你需要，你要不需要肯定是吃不下去的。还有米饭，大米可以补中益气、健脾养胃，最重要的是能为人体提供能量，与父母带给孩子的先天之气同等重要，因此米被奉为谷类之首。馒头也是要吃的，有助于健脾益胃，有助于除热止渴、宁心安神、止虚汗。有条件的情况下可优先选择发酵的面食、馒头还有发面饼、面条的原料多为小麦、五谷的

啊、艺人等等哦。今天有朋友说，你们吃完饭了以后是站着还是坐着？这话问的，吃完饭一直是坐着，肚腩容易长肉，吃完饭就活动，又容易消化不良，甚至导致胃下垂。当吃完饭到底应该怎么做呢？饭后有两忌啊，立刻运动，马上睡觉或躺下。饭后可以做两件事，小坐一会儿，十分钟后漫步缓行。此外呢，吃水果、喝浓茶、开车等行为最好在饭后30分钟以后再去进行。

看到一个新闻，济公游本昌去世了，他也是留给我们的六句人生智慧。是的，2026年的9月24日，中国国家话剧院一级演员游本昌因病去世。还记得他演的《繁花》吗？他塑造了济公的形象，也是成为一代人集体记忆，也留下了六句值得牢记的人生智慧：人算不如天算，但是机关算尽太聪明。越想掌握一切，越容易焦虑。把精力放在行动与过程上，这不是消极，而是减少内耗。世间万物皆有裂痕，那是光照进来的地方。接纳自己的真实和不完美，裂痕是修复的入口。容许自己脆弱，才能够获得成长。贫穷不是错，富有不是功，贫富皆是因果，善恶才是根本。物质上的比较会削弱幸福感，一个人的品德才是根本。骂人是失德，打人是失智。有时候对恶人不骂不打，就是对自己的伤害。压抑愤怒是对自己的损伤，要学会坚定表达，设立边界，防止恶劣关系继续侵蚀自己。还有就是说，鞋子合不合脚自己知道，路走的对不对自己知道。人要按内在价值生活，而非被外界评价驱动，不把人生和选择交给他人定义。帮人就是帮己，怨人就是怨己，一切因果皆循环。利他行为提升自己的社会支持，让善意形成良性循环，停止让怨恨继续占据自己。

0: 回馈广大彩民朋友对中国福利彩票的关心和支持，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决定开展2026年快乐吧游戏派奖活动，派奖资金4.18亿元。本次派奖覆盖选二、选五、选六、选九四种玩法，多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想了解派奖活动完整规则，请您关注中国福彩网或中国福彩微信公众号发布的官方公告，让我们共同期待快乐吧大派奖带来的惊喜吧。
1: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2: 联局，一点小
1: 就不好意思了。
2: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联局多关照啊。
1: 小意思，小意思，就不好意思了。
2: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联局多关照啊。

0: 意思，小意思，
1: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2: 通过难关后，要独自大哭一场。感谢你给我们一次邂逅的机会，让我参与你的生活。我愿意为你提供最科学实用的健康知识，做你最值得信赖的。
3: 还在熬吗？再不养生你就 out 了。

0: 迎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是的，今天有听到了游本昌老师留给我们的人生智慧：人算不如天算，机关算尽太聪明，越想掌控一切越容易焦虑啊。所以我们把精力放在行动与过程上，这才是最重要的。这不是消极，而是减少内耗。在生活中也愿你们每一天都能够找到自己的开心的点哦。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跟你分享到的是健康养生，在软糯香甜的，我觉得秋天就是软糯香甜的，对不对？它不像春天有点冷，它往冷上去靠，但是还是有点热的。在这个时候，我们就非常适合喝一些，像芋头排骨汤，就适合秋天食用。
1: 其实这一款汤啊特别简单，它主要的原料就是芋头，然后再加了点排骨。所以我们也可以把它叫做芋头排骨汤，同时我们在里边有加了点黄芪，加了点当归，按照个人的口味适当的加一点佐料。从这款汤的食材上来讲，芋头我们可以用一块啊，这个排骨呢按照你个人的口感，我们适量的取用排骨就可以了。黄芪和当归，黄芪用10克，当归用3克。这个组方有什么作用？我们刚才讲芋头可以补中益气、健脾和胃，排骨它本身也可以健脾，因为肉是红色的肉，可以健脾，可以补中益气，所以它是温补的。黄芪和当归，一味补气，一味养血，而且一定是黄芪的量大，当归的量要小一小。这个方子其实源自有一个经典名方，叫当归补血汤。
2: 对，
1: 你说补血呢，为什么我们还要用黄芪啊？中医当中在阴阳学说当中讲是阴阳互根的，说补阳要在阴中求阳，补阴要在阳中求阴。那么从气血的理论上讲，气为血之帅，血为气之母，所以黄芪和当归加到这里边，两个既有着阴中求阳，又有着阳中求阴，它是一个阴阳双补的，也就是一个气血双补的经典方子。那合在这个地方，健脾了，和胃了，气也补了，血也补了。这些物质是什么？整体上它属于我们人体的精气。我们说人体的精气在秋天要收回来，到冬天要深藏下去，所以这款汤在这个季节使用也是个非常应

0: 实而应景的食材。
1: 懂你的健康，你懂得健康。你好，在未见面之前，我幻想过你无数种模样，或许你能将各式各样的食材化为诱人的佳肴，或许你会全副武装将家中打扫得一尘不染，或许你在照顾病人时除了打杯热水外不知所措，或许你在坚强冲过难关后要独自大哭一场。感谢你给我们一次邂逅的机会，让我参与你的生活，我愿意为你提供最科学实用的健康知识，做你最值得信赖的家庭小医生。相识不易，健康路上让我们天天有约。

0: 软糯香甜的芋头排骨汤特别适合秋天去食用，芋头兼补益气，排骨温补，再搭配这个黄芷，就怎么说呢，这个反正就是好啊，一个字好。秋风养生操，我们接下来也跟你们分享。
1: 把手伸出来，掌心捂住耳朵。
2: 好，
1: 捂住了以后呢，肘关节要打开，展肩扩胸。扩胸了以后呢，其实对于我们人体来说，就是肺脏就打开了，因为肺居于胸中啊，这是它的空间。胸腔如果扩张了以后，那肺的空间，它的呼吸啊，它的主气的功能，宣发的功能，马上就能够不一样，打开。这是第一步，那保持着肘关节打开，我们呢向左旋腰，那我们的腰上有带脉，然后在我们的脊柱啊有督脉啊，旁边呢是膀胱经，保持这种拉伸，然后我们的左侧的这个肘尖往上挑，往上一挑，哎，身体呢就是侧弯，对，让我们这个时候呢感觉到的是左侧这个斜肋这个部位是被拉伸的。好，起，向右旋，右侧的肘尖向上挑动，挑起来，
3: 石榴它是有滋阴润燥的作用的，但没想到还有这么好的止咳的作用啊。
4: 对，它一方面可以这个养阴，另一方面它其实还可以养血止血，收敛肺气。本草纲目呢也对这个石榴呢有过这样的描述啊，说柳者天姜也，可以止泻。为什么可以止泻？就是因为它有收敛的作用，还有化瘀啊，还有清咳，就是您刚才说它可以滋阴清咳去火。所以呢这个石榴啊，我们说在秋天秋分这个时节吃真是非常非常的适合。但其实我们在中药里面用石榴全身都是宝，除了这个石榴的果实，它的皮也是一味中药，而且我们用的更多，
3: 是用来做什么的呢？
4: 色肠止泻止血，还可以驱虫。那我们其实最常用的就是它色肠止泻，就是治疗这种消耗性的腹泻，慢性的腹泻。那我们所说的这种腹泻一般不是我们感染的这种痢疾啊湿热型的腹泻，而是属于这种长期慢性的稍微吃不对点就拉稀拉肚子这种的腹泻。所以的话呢就是应用了石榴皮这种涩收涩的这个作用。所以你看本草纲目说石榴皮可以止泻痢下血脱肛崩中止带，所以一切由于虚收敛不足收摄不足而导致的什么白带带下呀遗尿呀泄泻呀，甚至是这种咳嗽肺气的不固摄，它其实都可以有一定的这个收涩的作用。
3: 石榴它是有滋阴润燥的作用的，但没想到还有这么好的止咳的作用啊。
4: 对，它一方面可以这个养阴，另一方面它其实还可以养血止血收敛肺气。本草纲目呢也对这个石榴呢有过这样的描述啊，说柳者天姜也，可以止泻。为什么可以止泻？就是因为它有收敛的作用，还有化瘀啊，还有清咳，就是您刚才说它可以滋阴清咳去火。所以呢这个石榴啊，我们说在秋天秋分这个时节吃真是非常非常的适合。但其实我们在中药里面用石榴全身都是宝，除了这个石榴的果实，它的皮也是一味中药，而且我们用的更多，
3: 是用来做什么的呢？
4: 色肠止泻止血，还可以驱虫。那我们其实最常用的就是它色肠止泻，就是治疗这种消耗性的腹泻，慢性的腹泻。那我们所说的这种腹泻一般不是我们感染的这种痢疾啊湿热型的腹泻，而是属于这种长期慢性的稍微吃不对点就拉稀拉肚子这种的腹泻。所以的话呢就是应用了石榴皮这种涩收涩的这个作用。所以你看本草纲目说石榴皮可以止泻痢下血脱肛崩中止带，所以一切由于虚收敛不足收摄不足而导致的什么白带带下呀遗尿呀泄泻呀，甚至是这种咳嗽肺气的不固摄，它其实都可以有一定的这个收涩的作用。
2: 正确的刷牙方法应该是水平震颤浮刷法，牙刷毛斜45度搭在牙齿和牙龈交界的位置，左右小幅度的震颤，就在一颗牙左右，然后对一颗牙位置震颤8到10下以后，向上浮扫2下，相当于是把牙面上的细菌刷松了以后，然后给它刮下来。
4: 哦，那明白了。
2: 然后再换一颗牙，还是8到10下的震颤，浮扫2下。再换一颗牙，8到10下，然后浮扫2下。那么上牙也是一样的道理，斜上上斜45度，搭在牙齿和牙龈交界的位置，左右小幅的震颤，然后向下浮扫，一颗牙一颗牙的刷过来，然后刷到前牙的时候，由于这个牙齿有弧度，可能我们牙刷没有办法再这样横向的进行运动了，这时候推荐大家把牙刷。
0: 由 Rock 3.0音乐节又来了，10月2号到4号户外自然摇滚乌托邦，3天时间，4大舞台，27组乐队，这是让音乐回归本身，把舞台交给乐队的地方，流行、朋克、器乐、摇滚等不同风格轮番炸场，低碳纯粹，免费预约。这个国庆假期奔赴山野，一起来狂欢。10月2号到4号就来高淳曼城吧，咨询热线0255686123。
5: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现在是下午三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
0: 我们的心里装着世界，父母的世界里却只有我们。总以为昂贵的礼物是表达爱的最好方式，但其实对于家人来说，陪伴才是最珍贵的礼物。FM 95.0 滁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多一些陪伴，

0: 来，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1: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2: 哎，咱把烟吸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3: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4: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1: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5: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6: 手机是我们形影不离的朋友，但有时它也会很不识趣。
7: 今天这个会呢，我们主要是研讨一下大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这个问题呢，
8: 师傅，你们好，有加三十八。
9: 喂，是我，我的加油站呢。你说，
6: 手机虽方便，但不要让这铃声影响您的形象。
10: 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既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他人的一种尊重，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健康生活，幸福未来。
11: 我妈妈总把汤圆煮得不圆，是怎么回事呀？
12: 下馆子吃饭到哪筷子汗？
13: 我要环境稍微浪漫点个的。
14: 穿过一次的衣服也不脏，不想洗，我要怎么处理呢？
15: 周末快到了，想要带孩子出去玩，好纠结啊！
16: 我来了，我来了，搜罗生活中的小妙招，盘点身边美食，玩转大好河山，让我们一起做生活中的小达人。生活一点通，随心做自己。

生活有智慧，快乐一点通，欢迎各位继续选择收听，这里依然是 FM 95.0楚州综合广播为各位送去的生活一点通。大家好，我是雪洁。我们的节目在每个周一至周五下午的15点到16点，一个小时的时光伴随着各位。那么在这一个小时的时间里呢，共分为三个板块。首先第一个板块就是生活超市，在其中呢会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生活的小妙招、小方法、小窍门。那么在第二个环节时尚饮当中呢，会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如何做出各式各样的美食，让家人吃完之后对我们是赞不绝口。同时呢也会和各位分享一些挑选食材时的小技巧、小妙招。在最后一个环节玩乐反斗城当中呢，和各位一起去游山玩水，看看风景，尝尝各地的美食。总之啊，就是让我们做自己生活当中的小达人。今天呢离我们中秋小长假还剩半个下午了，是不是心情不言而喻呢？此时此刻已经飞了吧，飞起来了，心情飞起来了。但是压一下压一下啊，把手头上的工作给做完哦。那么首先我们依旧是最先来关注到天气情况。首先来看到的是全省方面，24到28号我省呢是有较明显的降水过程，其中25到28号的江北局部地区呢是有暴雨，强降水期间大别山区部分地区呢伴有短时的强降水和雷电等对流天气，29到30号降水减弱南压，10月1到2号仅江南南部呢是有小雨的天气，29号前江南地区气温较高，30号起呢有冷空气影响我省，24到29号江北的最高气温在24到29度，江南的最高气温呢在30到33度，局部呢可达35度左右。9月30号到10月1号有冷空气影响我省，30号全省的偏北风力增至3到4级，阵风呢是6到7级。10月1号全省最高气温降至23度以下，10月2到3号全省的气温呢会有所回升。那么我们来看一看我市具体的天气情况啊。今天的话呢是有小雨的天气，最高温度26度，最低温度22度。那么明天也就是我们中秋小长假的第一天啊，稍微要注意一下，因为这个温度会稍微有一点高，然后呢还下雨，所以大家伙明天我觉得要么可以在家里稍微的休息休息，调整调整，和家里人去过一个中秋节，对不对？吃吃饭，或者呢是直接在商场里

0: 去溜达溜达，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啊。那么本周六的话呢，也同样是一个有雨的天气，最高温度23度，最低温度22度。周日的话呢，有雨，最高温度23度，最低温度21度。这样的一个雨水天气将要持续到下周二。所以出门的时候记得把雨具备好。那么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生活超市。
1: 本站是生活超市。请刚上车的乘客们保管好随身物品，前方急转弯，抓好扶手，我们准备出发了。

生活超市在每天的节目当中呢，都会和各位来分享生活的点点滴滴啊。我们想要跟大家今天来聊一聊什么呢？就是杯子，喝水的杯子，现在真的五花八门，什么样的都有。但是今天我们就要跟大家来聊一聊什么呢？吸管杯。吸管杯呢，因为使用非常的方便，所以尤其是家里有孩子的哈，像我们家很多年都在用吸管杯。但是你不知道的是，吸管的弯折处啊，还有包括这个杯盖的缝隙，以及呢密封圈、凹槽等隐藏部位，往往呢就成为了清洁的死角，极易呢残留污垢，滋生致病微生物。长期如果说咱们清洁不彻底啊，可能会埋下健康的隐患。那么正确的清洁呢，需要遵循以下的方法，我们接下来的时间里呢，就仔细的跟大家来聊一聊啊。为什么会说吸管杯和普通的敞口杯相比，它有两大的特点呢？就是清洁盲区会多一点。首先就是结构比较复杂，它的这个吸管内部呢细长有弯折，咬嘴啊，还有包括密封圈、重力球等部件呢形成大量的死角。第二呢是管内长期的潮湿，难以彻底干燥，就给微生物繁殖的这个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条件。还有就是饮水过程当中，口腔内的正常菌群呢可能会回流至杯中，手部接触到杯体，环境空气流通也会将微生物呢就带入到杯体内。有些朋友说了，哎，我只装白开水，那应该不会滋生细菌了吧？其实呢，白开水经煮沸之后，虽然可以杀灭绝大多数的细菌，但是呢，随着水温的下降，杯内的水体与空气接触，环境中的微生物呢，又会逐渐的进入水中。所以啊，吸管杯内部温暖潮湿的微环境，恰好呢，就为细菌的缓慢繁殖提供了适宜的条件。即便呢只盛装白开水，如果说呢长期清洁不彻底，同样呢会出现致病菌去残留在此啊。那三类的饮品会加速杯内的细菌的一个繁殖，比如说这个高蛋白的饮品，像是牛奶啊、豆浆啊、奶茶，以及冲调后的蛋白粉、代餐粉。那这里呢就不建议大家把这个放到咱们的杯中装着。还有就是含糖饮料，以及鲜榨果汁，还有就是含果肉的饮品。在这里呢也建议一些这个老年朋友，尤其是65岁以上的老年朋友，避免去使用这样的一个吸管水杯去喝水，还有呢正处于一个换牙年龄的儿童。现在在想啊，还好后面给孩子换了一个水杯，敞口式的水杯了啊。那刚也是说了，我们如何正确的去清洗吸管杯呢？首先就是记住拆、刷、晾这三步，就是将吸管杯完全的拆解为最小的单元，包括像是吸管啊、杯盖、密封圈，还有杯身等所有的组件，拆彻底，清洁覆盖呢会越全面。还有就是咱们要使用专用的杯刷与吸管刷深入杯底，那么吸管弯折处呢一定要记得反复的去刷洗它，还有包括这个杯盖的缝隙啊，还有密圈、凹槽等等细小

0: 部位，可以用软毛牙刷呢去蘸取中性温和的洗涤剂去刷洗它。我觉得还可以用那个牙膏哈，牙膏还挺不错的，就是刷了之后呢还很干净。最后一定要晾啊，就是咱们洗完了之后呢，将所有的组件全部都平铺在清洁的纸巾上，自然的去晾干，待完全干燥之后再进行一个组装。组装前呢需清洁干净咱们的双手，防止造成二次的污染。就是有一些朋友可能干嘛呢，就是洗干净了之后没有把它完完全全的晾干，就比如说吸管内还有一些水，那可能呢就直接把这个吸管杯给它肘紧了，然后就存放起来了，这样并不好啊，一定是要给它晾干净了，晾透了啊，这样的话呢才对我们，就是你再去给它存放起来，才是正确的一个方法啊。还有就是一定要定期深度的去消毒，除了日常刚刚我们说到的清洗之外，建议呢每周进行一次深度的清洁与消毒。玻璃啊、不锈钢啊等耐高温的材质的部件可以用沸水去煮沸的方式消毒，像是塑料、硅胶等不耐高温的组件，可以呢用食用级的消毒片或者是小苏打温水稀释之后完全浸泡30分钟，再用流动清水去冲洗干净。浸泡时呢需要确保所有的组件浸泡于液面以下，这样呢保证消毒的一个效果啊。这说的就让我觉得回去好像要抓紧时间去买一个洗杯子的杯刷哈。那除了刚刚说到的吸管杯以外呢，还有一些常见的物品同样也容易藏污纳垢，比如说冰箱的密封条啊、牙刷与牙杯的底部、剃须刀、咖啡机、豆浆机、饮水机等等，这些与水密切接触、存在清洁盲区的物品都容易滋生细菌，所以呢也是提醒大家可以进行一个定期的彻底清洁哦。好，这是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个杯子啊，需要去注意到的一些事项，尤其是家里用吸管杯的朋友。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聊一聊什么，就是换季了之后，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困扰，开始鼻炎了，特别不舒服。我这两天就明显觉得鼻子痒痒的啊，难受。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听听看啊，这个鼻子不舒服是感冒呢，还是说是过敏性鼻炎，还是就是鼻窦炎呢？我们一起来听听看咯。
1: 初步区分一下感冒、过敏性鼻炎还有鼻窦炎。
2: 比如说感冒的话呢，它在早期是流清鼻涕，那么在3到5天的时候它会隆鼻涕，大约在7天到10天的时候呢，它会基本上就会自我的好转。那么过敏的改变呢，它会更加的有特征性一些，因为过敏的话，通常它会对环境中的特定的物质产生过敏而导致的，所以通常它要碰到过敏源，所以患者一般会表现为一个阵发性的症状。过敏性鼻炎的鼻涕呢，一般是水样，像清水一样的鼻涕。这种急性的病毒感染，如果迁延的话，它会导致鼻窦炎的产生。那么你看后期的话，病人会出现反复的连鼻涕、隆鼻涕，很多会出现细菌的这种反复的感染，导致了我们的鼻窦炎。我们大多数老百姓，我们需要把握的一点就是什么？我们不要随便的去吃抗生素，它是一个处方的药物。那么我们还是应该是来寻求啊医生的帮助。
3: 记得点赞关注。
0: 是啊，所以说小伙伴们，咱们呢要去分清，首先要分清一下，哎，究竟到底是什么鼻炎啊，还是说是感冒引起的流鼻涕。那这些呢都是需要去找专业的医生去判断一下，不要想当然的就觉得啊，我好像有点不舒服。那么鼻子真的就尤其是在睡觉的时候影响太大了啊，还是不能够忽视它的。好，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来稍作休息，分享一首好听的歌曲之后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

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我们的心里装着世界，父母的世界里却只有我们。总以为昂贵的礼物是表达爱的最好方式，但其实对于家人来说，陪伴才是最珍贵的礼物。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多一些陪伴，少

0: 来，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1: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2: 哎，咱把烟熄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1: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3: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1: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0: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手机是我们形影不离的朋友，但有时它也会很不识趣。
1: 今天这个会呢，我们主要是研讨一下大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这个问题呢，
2: 师傅，你们好，有加三十八。
3: 喂，是我，我的加油站呢。你说，
0: 手机虽方便，但不要让这铃声影响您的形象。
4: 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既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他人的一种尊重，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健康生活，幸福未来。
5: 天空很蓝，太阳很暖，平淡生活里寻找一些小美好。忙里偷闲的生活碎片中，想要简单的幸福。你们在我身边，我在你们耳边。生活一点通，随心做自己。随心做

0: 生活有智慧，快乐一点通，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到了和各位一起来聊一聊吃什么的环节喽，来到今天的时尚饮。
1: 本站是时尚饮，请刚上车的乘客们保管好随身物品，前方急转弯，抓好扶手，我们准备出发了。

时尚营，我们今天跟大家来聊一聊什么呢？就是月饼。有没有发现，月饼就是每年到这个时间段，那一定是各种各样的，然后你就会忍不住想要去吃，吃完了之后呢又会懊恼，为什么？因为它高油高糖高热量。那很多人呢就以为水果月饼会更加的健康，冰皮月饼热量低，月饼越贵越健康，真的是这样吗？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就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首先呢要跟大家来说到的就是这个月饼啊，市面上呢多数标称为水果月饼的产品，它的这个本质呢是水果叫月饼，是什么呢？它的这个馅料啊就多以冬瓜蓉为基底，配合着食用香精色素和大量的糖浆调制而成的。那它的这个果肉占比呢非常的低，糖分热量并不比传统的莲蓉豆沙月饼低。哦，原来如此啊。那豆部分的产品呢甚至会更高一些，就我前两天的时候买了一个月饼，然后是私房月饼啊，我觉得这家私房甜品店应该是还不错的。然后呢结果我买回来吃之后失望到不行，就是后甜后甜的，买的时候一再的去问这个甜吗，他说我们家的不甜。结果我一吃，哎呦天哪，真的是齁甜齁甜的哈。然后现在这个月饼也不是很便宜，15块钱左右，15块钱一小块哈，就感觉哦好心塞啊。那冰皮月饼最近呢也是特别的火，然后有人就说了，我跟你讲啊，冰皮月饼呢它热量低，咱可以多吃，真的是这样吗？那

0: 皮月饼呢不需要去烘烤，那饼皮的油脂含量呢是略低于传统广式月饼的，但是呢饼皮啊以糯米粉为血脂代谢有一定的辅助作用。注意啊，咱们要选淡茶，避免浓茶去刺激肠胃，切记去搭配什么奶茶、果汁、可乐等含糖饮料，否则的话呢你会糖上加糖，额外呢去增加热量的一个负担。这也就是我们经常其实在看古装剧的时候就会发现，电视剧里的人物一边吃着这个糕点，甜腻的糕点，一边呢配着茶喝，还是蛮有氛围感的。咱在家里也可以这么做，就是吃月饼嘛，肯定是为了这个应景，就是中秋佳节必须的啊，这是我们的一个传统仪式啊，就是仪式感满满的，是一定要吃月饼的。但是呢对于很多朋友来说，月饼可能就是太甜腻了，那咱们就可以来喝一些，泡一些茶喝，一边喝着茶一边把那个月饼呢切成几小块啊，然后分着吃，这种感觉还是很不错的啊。这时候咱们晚上看一看能不能看到月亮，完美啊。还有就是搭配这个高纤维的鲜果也可以延缓糖分的吸收，比如说咱们在吃月饼的时候可以选柚子、苹果，还有包括这个橙子，它呢都是低升糖然后高膳食纤维的水果，这类水果啊水分充足，热量比较低，富含的膳食纤维能够延缓月饼当中糖分的一个吸收速度，同时呢促进肠道的蠕动，减轻呢肠胃的负担。注意啊，避免搭配像是榴莲、荔枝等高糖高热量的水果。那无论呢是哪种月饼，都属于一个高油高糖的食物。健康成年人每天呢应吃大概50克。那么血糖控制良好的糖尿病人群呢，或者是高血脂、肠胃功能较弱的人群，建议呢咱们可以吃1/4块以内啊，最好呢在白天的吃它，搭配活动去消耗热量。中秋的核心是团圆，月饼的意义呢是仪式感，咱们要选对品种，少量的去吃，合理的搭配，能够在守护健康的同时尽情去享受中秋的专属美味与温情，就是有一种吃了月饼啊，才有这种过中秋的这种仪式感哈。好，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再来聊一聊，如果说呢咱月饼吃多了对不对，那就吃一点减脂餐呗，减脂咱们也要好好的吃饭。今天呢我们就跟大家来推荐这个啊，就是鸡肉碗沙拉，哎，听听看怎么做的呢。我们呢要把这个鸡胸肉首先呢要给它选好，做法呢也是非常的简单，我们一起继续的来听听看咯。
1: 成熟你每一顿也不会超标，可以给鸡胸肉稍微的按摩一下，腌制除了盐和胡椒，我建议大家可以用香料来代替一些调味，因为香料本身都是自然的食材，对身体也会更友好。如果你家里没有那么多的香料，就直接用5香粉、13香也完全 OK。 最后一定要加一勺酸奶，想要鸡肉嫩，家中最方便的东西一个是酸奶，另一个就是
2: 你猜，
1: 就这么一腌，这鸡肉吃起来就会特别嫩。蔬菜里我几乎每天都会有洋葱，因为它烹饪起来真的很方便，和所有菜都是百搭。另外还有个最重要的被低估的食材，红甜椒，我真的觉得它是所有食材的超级辅助，红甜椒和任何食材放一起去烤都会变得非常好吃，并且红甜椒里面有非常丰富的多酚，对于皮肤来说真的特别好。然后每天都基本会搭配一点蘑菇，丰富的氨基酸和高钾，再来一点小番茄，因为蛋白质吃起来会有点无聊，所以一定要注重蔬菜的搭配，每天5-6种不同的蔬菜，才能让这顿饭吃起来健康的同时又很开心。健康的食物基本上你要吃一段时间，你才会发现它原来会那么的好吃。我自己心中中式小炒永远是我心中的 No.1，但你不可能天天在家爆炒，偶尔让身体放松一下，吃一些这样的东西，它会给你完全不一样的感受。最后来一点 cheese，
3: 春天就是要补钙哈。
1: 今天主食红薯，既是低升糖，便自己带着这种甜味，吃起来超级幸福。小红薯会不会找我麻烦？这样把它吃掉了。我会让所有食材烹饪体积几乎一样大，这样成熟的时间基本一致，烹饪效率就会更高，
4: 主要是节约能源啊。
1: 盐和胡椒、橄榄油这些食材在一起进烤箱就非常好吃，什么都不用管，
3: 合胃还能。
1: 对，五到六种蔬菜，但备完菜之后你还是会感觉厨房很干净。再加一点我最爱的大蒜，这盆蔬菜180度放进烤箱20分钟，鸡胸肉我们可以直接用空气炸锅，当然烤箱也 OK。看看这个流汁的鸡胸肉，就是完美。这样做的鸡胸肉明显中部还是有不少的水分的。这样子的话，我也给大家两个选择，一个是牛油果，加柠檬汁、黑胡椒和海盐，用叉子把它完全捣碎，稍微的带一点点颗粒状就很完美。还有一个我的中东的朋友告诉我的一个很好吃的酸奶酱，再擦点柠檬皮，喝点新鲜的柠檬汁，这个酸奶酱真的越吃越上头。
3: 这就是中东厨房是吧？
1: 希腊酸奶本身不是特别好吃，但这个酱汁增加了优质脂肪以及孜然的味道，整个口感就会变得特别丰富。水煮鸡胸肉和各种白菜真的很难坚持，并且吃着也会不开心。像我这样一份不到400卡，但营养密度又超级高，并且饱腹感非常强，吃完之后不会饿，不会不舒服，身体没负担，吃着也不会不开心。
0: 而且就真的是他说到的一点啊，就是吃东西如果说吃的不是很舒服的话，就是你吃的很少会让自己很不开心，但是这份美食做出来，减脂餐做出来不会不开心的，就光看它的这个颜色搭配的就会让你很喜欢。我们来看看他说到的酸奶酱的一个配方。首先呢，需要这个希腊酸奶200克，然后盐2克，芝麻酱30克，胡椒适量，以及柠檬汁10克左右，柠檬皮适量，然后孜然粉呢4克。哇，就是这个味儿，你可以先尝试一下啊，就不要大量的拌进去，先少量的尝试，看看这个味儿你是不是能够适应得了。就记得之前去一些这个其他的地方去吃一些这个不能说奇奇怪怪的料吧，就是当地的一些特色。比如说我记得之前像是去了那个马来西亚，然后去吃他们当地的那个特色的沙拉的时候，就会觉得哎，这个酱料你第一口吃你觉得哎呦好奇怪哦，那是吃不下去吃不下去，而第二口第三口哎，渐渐的你可能就会觉得get 到它的这个点哈。像这个刚刚说到的这个酸奶酱也是，咱们可以先吃那么一丢丢，先尝试着看看自己喜不喜欢，喜欢了咱们再大面积的去放它啊，这样的话呢就不会浪费了。如果说呢不喜欢，那咱就直接放弃掉也没有什么问题，就不会浪费这份食材了。好，看到时间，让我们稍作休息，一首歌曲之后我们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
2: 听说你去了南方，

歌就来自刘德华的《我恨我痴心》，这首歌也是刘德华少有的快歌其中之一啊。每位四大天王当中，每位歌手一首快歌，这首歌来自于黎明，我找了好久这首歌曲啊，不说这首歌很久没听了，来自黎明 Happy 2000。

首来自黎明的Happy 2000这首歌也是我觉得黎明歌曲当中啊比较极具代表性的一首歌曲，除了他那首今夜你回不回来，是不是相比而言哈。继续分享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主题是那些四大天王当中的歌曲，除了刘德华黎明还有谁呢？下面这首歌当然也是快歌哦，来自张学友

学了，孩子们要回家了，爷爷奶奶爸爸妈妈都在等着呢。司机师傅，您的车辆在行经学校门口时请注意减速慢行，给孩子们让条路。

0: 儿子，去办房产登记证可要早点去，备齐资料可是要排好几个窗口呢。
1: 现在不用了，多项业务一个窗口，搞定。
2: 微信支付收款到账，
3: 把这些报税的表都填了啊，内容多又有重复，每张都仔细着点。
1: 现在不用了，多个税种一张表，搞定。
4: 哎，老公，咱这车是上。

0: 海买的，办车辆购置税退税，是不是还得再回趟上海啊？
1: 现在不用了，远程办理，一个手机搞定。
2: 2024年，各地税务部门围绕高效办成一件事，聚焦纳税人、缴费人需求，持续优化升级服务举措，不断推动税费服务提质增效。
1: 高效办成一件事，有速度，更有温度。
2: 我们的心里装着世界，父母的世界里却只有我们。总以为昂贵的礼物是表达爱的最好方式，但其实对于家人来说，陪伴才是最珍贵的礼物。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多一些陪伴，少一些等待。

0: 在忙碌的生活中，照顾孩子有时成了许多父母的担忧。工作与家庭如何平衡，让安心托幼为您解决这一难题。
1: 我真的很希望工作时不用总是担心孩子，可是托育的选择真的安全吗？
2: 当然，安心托幼行动为不同家庭提供全日托、半日托和即时托等灵活的选择。我们不仅让孩子们在这里得到安全贴心的照顾，还能通过游戏和互动促进他们的成长与发展。
0: 作为政府推出的惠民举措，安心托幼不仅让孩子们安心，家长放心，还为每个家庭减轻了经济负担。
3: 选择安心托幼，让每个孩子开心成长，让每个家长放心工作。安心托幼，成就每一个美好的家。

0: 说，夕阳西下的时候是人最孤独的时候，如果有一个声音陪伴，这可能会是一件特别温暖的事。
1: 亲爱的，
0: 我想找回单纯用声音沟通的方式，很快的成为你的朋友。听见你藏在心底的声音。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到 FM 九五点零首周综合广播，为您送上的就是听见听见好音乐。大家好，我是夏天。在这个时间，我们继续跟大家分享我们今天的主题音乐。今天的主题音乐是四大天王，刚分享了每一位的快歌，那么我们还剩一位哦，来自于张学友，郭富城啊，郭富城刚张学友已经放过了，烦恼歌嘛，对不对？郭富城的快歌呢，我觉得也就这一首了，来自郭富城，对你爱不完。

歌曲来自郭富城的《对你爱不完》，也是郭富城比较有代表性的一首歌曲。今天我们聊的是刘德华、郭富城、张学友和黎明这四位他们的代表音乐。一开始跟大家分享了他们每一位的比较快的一些歌曲，那么下面我们要分享到每一位我觉得比较相对比较有代表性的歌曲。首先来自于刘德华，哎，代表性的太多了，真的不知道放哪一首。来听到这首来自刘德华《男人哭吧哭吧不是罪》。

0: 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
1: 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
0: 把历史写成潮流。
2: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20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3: 刚听到的是来自于刘德华这首歌曲，也是非常经典的歌曲。今天每一首歌都好经典哦，每个人的具有代表性的歌曲。刚刚放完刘德华，那么下面我们来听到的是来自张学友，具有代表性的歌曲太多了，没有办法，来首慢歌，来自张学友《慢慢》。

0: 来高淳曼城吧，咨询热线025-5686-1235。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在忙碌的生活中，照顾孩子有时成了许多父母的担忧，工作与家庭如何平衡，让安心托幼为您解决这一难题。
2: 我真的很希望工作时不用总是担心孩子，可是托育的选择真的安全吗？
0: 当然，安心托幼行动为不同家庭提供全日托、半日托和即时托等灵活的选择。我们不仅让孩子们在这里得到安全贴心的照顾，还能通过游戏和互动促进他们的成长与发展。作为政府推出的惠民举措，安心托幼不仅让孩子们安心，家长放心，还为每个家庭减轻了经济负担。
1: 选择安心托幼，让每个孩子开心成长，让每个家长放心工作。安心托幼，成就每一个美好的家。

0: 听说，夕阳西下的时候，是人最孤独的时候。如果有一个声音陪伴，这可能会是一件特别温暖的事。
1: 亲爱的，
0: 我想找回单纯用声音沟通的方式，很快的成为你的朋友。听见，听见你。

0: 藏在心底的声音。
1: 我也有孤单的香味吧。
2: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下午时间16:42，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0.0 楚州综合广播啊。今天继续跟大家分享到那些刘德华、张学友、郭富城和李明的歌曲，具有代表性的歌曲。刚刚分享了刘德华和张学友，那么下面我们继续来分享来自于郭富城，我是不是该安静的走开。

来自郭富城，我是不是该安静的走开，继续分享到黎明的歌曲。这首歌也是很久没听了，不知道朋友们现在应该很多小朋友不记得这首歌，来自黎明的心在跳。

歌曲来自黎明的心在跳，看来时间也是要结束我们今天节目了，朋友们特别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我们假期之后继续不见不散咯，拜拜。

0: 名绿夜酒开创名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名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名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为回馈广大彩民朋友对中国福利彩票的关心和支持，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决定开展2026年快乐吧游戏派奖活动，派奖资金4.18亿元。本次派奖覆盖选二、选五、选六、选九4种玩法，多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想了解派奖活动完整规则，请您关注中国福彩网或中国福彩微信公众号发布的官方公告，让我们共同期待快乐吧大派奖带来的惊喜吧。
2: 哎，烦死了烦死了，月底盘账真烦啊。我这边就没这么多烦心事，因为我们公司找了滁州五一财税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滁州老板家门口，靠谱财税好选择。滁州还有这么厉害的财税公司呢，快推荐给我，我特别特别需要五一财税。五一财税滁州老品牌，10年沉淀，地址就在滁州市花园东路999号升通大厦 B 座12楼，联系人赵总18655030777，18655030777。
3: 好宽带，选电竞，全家一起用，流量多，网速快，宽带好，话费省。再加宽带2000兆，全屋处处超千兆，出门手机5GA 秒开秒下更畅快，还有超值权益全家畅享，电信美好家 AI 上好生活，更多优惠详询滁州电信各营业厅

0: 现在是下午五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
2: 在可以听到声音的任何角落，我们随时会相遇。FM 九五点零，滁州综合广播，用最纯粹的声音来聆听这座城市的脉搏。

0: 咱这个垃圾桶满了，
1: 放那儿吧，一会儿我扔到楼下的垃圾箱去。
0: 那垃圾箱满了怎么办呢？
1: 垃圾箱满了会有环卫工人把垃圾清理到垃圾转运站呢。
0: 那垃圾转运站也满了呢？
1: 那就把垃圾拉到郊外的垃圾处理厂填埋。
0: 哦，原来这些垃圾还在啊。
1: 是啊，现在大部分垃圾啊都是通过填埋的方式处理的。
0: 嗯，那妈妈，你不是说地球是咱们家吗？原来咱们人类产生的垃圾一直都堆在自己家里啊。
1: 这个
2: 除了极少的太空垃圾，除了少量用于焚烧发电的垃圾，人类产生的大量垃圾始终堆放在我们的地球家园里。为了我们的明天，拒绝过度包装，少用一次性塑料袋，减少生活垃圾，低碳环保生活从小事做起。
3: 别看小小的废电池，乱扔的后果却很可怕，捡起张纸屑，少贴两张贺卡，都是功劳大。伸出你我的双手来打扮我们的家，我种了棵小小的树苗。

0: 喂，你在干嘛？我好无聊啊。
1: 这个点没事干，你就听广播 FM 九五零楚州综合广播。下班路上，这不开始了吗？听一听，让你的心情更快乐，让你的身体更健康。笑一笑，十年笑，一起来听广播吧。

0: 每天呢同一时间，欢迎您在此时此刻锁定收听到 FM 九五零楚州综合广播。
1: 您送上的是下班路上，我是新月，
0: 我是倩倩。有一点点懒惰，为什么？因为明天就要放假了。
1: 是的，我跟你讲，明天我真的是，我就觉得就肚子，当然大家都是胀胀的。我昨天晚上吃多了，嗯呀，但吃的很。一开始吃的那个就是跟大家讲什么，就叫反正就类似于什么柳沾沾那种米线，然后吃那个豆花，然后点的串子。我没有想到就我自己一个人的吃的时候，然后我们家过来找我，就跟我看我，你吃这么多，那我就是边吃边拍边玩嘛，就是正好就看到一家很好吃的米线，就胃口好。昨天下午也是傍晚的时候也去了一下那个河马，我跟你讲，真是人挤人，挤爆了。我跟你说
0: 是吧？昨天晚上人真的很多，今天晚上我估计人也不会少，因为明天就放假了，大家今天晚上肯定也都出来逛一逛了
1: 啊。我跟你讲，昨天晚上还有个神奇的现象，其实我那时候下班以后我去的时候，我真心话我跟大家讲，真的人就是他是你是按照那个通道嘛，他不是围栏吗？你就按那个 S 型走就可以了。等到我8:20的时候，我吃完饭正好又去过了，因为正好讲吃完饭我们俩一起嘛就去，结果呢他已经开始限行了，就你按照 S 弯走到那个快到超市门口的时候，工作人员会帮你拦下来。就是早一点去还没有拦，8:20的时候还限行了。
0: 哎呦。

0: 此刻也许你正在下班的路上，总而言之呢，也是要提醒大家注意行车安全。今天晚上可能苏宁那块会出现拥堵的情况啊，所以说如果大家有这个路过那块的需求呢，建议大家绕道行驶。来关注到最新的晚间预报，今天夜里阴到多云，明天白天中到大雨，偏东风转西北风三级，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2度，明天最高温度有点高，明天最高温度30度，就秋老虎来了吗？这是，
1: 对，这明天这温度是有点高的，
0: 而且还下雨。其实我不太喜欢这种湿热的天气，湿热的天气就让人感觉闷闷的，整个人吧潮湿，感觉像是湿哒哒的放在蒸笼里面，然后在蒸汗的那种感觉，让人感觉不太好。总而言之，这段时间都是有雨的，大家出行的话也一定要记得及时关注好天气的变化啊。继续来关注到，转眼间2026只剩下99天了，时光匆匆。哎呀，这只剩99天了，一半都不到。时光匆匆，2026年进入最后99天，若有不甘，便从今天起行动起来，勇敢追梦。
1: 多一份付出，少一点遗憾，未来的样子终究是由你自己来决定的哦。
0: 嗯，我们来听一听周深的这段话。
2: 在所有巨大的害怕之前，我都少了一些小小的相信，相信自己有无穷的潜力和能量。实际上啊，一个人可以胜任的事情远比我们想象的多得多。
3: 我一直都觉得，不管是什么样的机遇吧，来到你的面前，你肯定是要付出相同甚至是更多一倍两倍的努力，才能去接住它，才能去实现它。
4: 像我们有的时候呢，就会很怕说在别人面前承认自己是很好的，或者是跟别人说我真的很棒。但是现在我会觉得，当你做完一件事情以后，你应该告诉你自己你真的很棒。
5: 我比较感谢我自己的，可能是那个方向很坚定，它没有偏离。我很清楚想要完成一个东西的时候，它是需要时间积累一点点来的，那个过程中是觉得艰难的，说实话。但是你回头再看的时候，你会觉得那是我宝贵的东西。
6: 我会给每一天的自己下一个目标，我觉得这个是我可控的，它其实就是帮助你能力向前的一个助燃器，一个推动力，用到我学的这些东西去发光去发亮。我觉得好啊，何尝不是一种惊喜啊。
7: 好的我们就吸取经验，那不好的你就总结教训，那未来你多读点书，多看看世界，让一切都成为你铺路的石头，走出花路，活成自己心中最好的自己。
8: 你只要脚踏实地地走好脚下的每一步，一定会朝着这个自己向往的方向继续前进，向下扎根，向上生长，希望能够越过屏幕，越过个音响，可以走到大家的心中，让大家在生活当中能够感受到我们想要传递的力量。
9: 做自己，让自己开开心心的，不要太在乎别人的眼光，世俗的眼光，让你自己开心是最重要的。
10: 如果我是10年后的自己，我会对10年前的自己说，感谢你这么一如既往的坚持，我也会一如既往的坚持。
11: 我要时刻要保持一个少年的心，去追逐勇敢大胆，去追逐你想要的东西那种力量。
8: 我

0: 在动。
1: 一上来给大家喂了一点毒鸡汤啊，这是由周深、陈丽君、杨紫，我们也看的听到，大家估计能从声音当中辨别的出来，有谭健次、张悦、谭松韵、魏晨、刘学义、刘宇宁。其实我们之前这些演员可能都是常年活跃在荧幕上了，我们能够看得到从他们刚刚这个出道出圈的这部作品到现在有更多更好的作品，都见证了他们的成长。刚刚杨紫出来的时候，你跟我一样，我一眼没有认出来那是杨紫，
2: 她变了好多，但也
1: 对，
2: 确实也知道是杨紫。就今天这两天还大家就有跟朋友在看电视剧的时候。

0: 是，我们就互相在看电视剧的时候在群里聊、嗯、聊那个《兰香如故》，就是谭松韵那个剧真的很好看。其实我们也在讲这个剧，它类似于《知否》，但没有《知否》那么好看，很多名场面，它更多的是温馨，但好看。嗯、
1: 对，嗯，它就像是一个古装版的《升职记》，
0: 对，
1: 女主在里面一路披荆斩棘，
0: 打妖怪。
1: 是的，就是看的还挺爽的。总而言之呢，嗯，其实我们以为这些活跃在荧幕上的人，其实他们也有自己的烦恼，他们得面对这个粉丝，嗯、面对各位荧幕前的观众朋友们，他们得就是一定要，比如说每个阶段都会去不断的去丰富自己，当再一次出现在荧幕上的时候，能让人眼前一亮的这种感觉。我记得上一位让我眼前一亮的就是李兰迪，我上一次看他的电视剧，好像他一开始是演那个校园剧的，他那时候还肉肉的，有点胖乎乎的感觉。但是他之前演的那部古装剧，我忘了叫什么了，好像叫什么，昭雪露，对，昭雪露，那里面他就是很瘦，他有那种骨感美女的那种感觉了啊。
0: 我知道你讲那种感觉。
1: 李兰迪，我说他一出来惊艳了，我说李兰迪现在怎么这么好看？他肯定也是下了功夫去减肥的，明星减肥真的是比普通人要难的难的多。
0: 嗨，别吃了，真的是一不小心昨晚又吃多了。我其实我真的没有想吃那么多的。
1: 没事啊，吃没事，只要是咱们不要很经常性的去那种暴饮暴食。
0: 还有就是不要去吃一些，我昨天晚上真的没有想到我能干了一大碗，就是我买错了、就是吃过了以后，当时讲我比较能吃的时候，我在想我一天没吃饭了，吃的东西比较健康，牛肉米线我没怎么吃，然后我看到别人吃那个冰豆花，我就点了一份豆花，还炸了个里脊串，他那里脊串我没有吃，回家以后给他吃到最后，我是觉得我自己很渴，就想喝酸奶。正好呢，小朋友的早饭也没有了，就跟大家讲，你可以凑单，比如说零几罗森，他要买多少买多少，我就凑单买了一个全是蔬菜的一个沙拉，酱我没有放，然后我就跟那个轻食的酸奶在一起拌着。我跟大家讲是非常非常的通肠胃，但确实肚子吃胀，导致我今天一天都不饿。
1: 所以说咱们就是在饮食方面还是得要去均衡饮食，同样按照自己的饭量大小，千万不要硬撑啊。

0: 赴意大利威尼斯、瑞典斯德哥尔摩、瑞士日内瓦的中国游客也翻倍增长。
1: 面对火热的出境游需求，航空公司也在加快布局。记者了解到，假期期间多家航空公司增开加密国际及地区航线航班。
2: 9月30日到10月7日期间，厦航集团计划加班388班，其中国际68班，新开通了厦门至英国伦敦、南京至新加坡，以及南京、北京、大兴至越南河内等国际航线。
3: 假期旅行，从这个你的家乡到我的家乡来走一走一走，然后我又去你的家乡去玩一玩，这跨越了大半个中国的长航线，现在预订热度是明显攀升了。比如说很明显的，像江浙沪地带，大家好像出行的意愿，比如说新疆啊，包括东北，还有三亚、海南这些地方，可能大家去的意愿会比较高一些。那像这个其他地方呢，也会到我们这个江南地方来游玩啊，所以说呢，这个假期大家的出行计划可谓是非常非常的多啊。但是呢，今天看到很多的小伙伴发朋友圈，包括很多社交媒体上面说，此时此刻下午这个时间点，我已经无心在工位上继续看着电脑了，我都不知道干什么，就是心已经飞到这个他的飞机的目的地了。
4: 哎呦喂，
3: 我说这些应该都是把那3天假给请掉的。我说这些人是不是肯定是拉那种超长假期的那种，有可能会出，就有可能就是飞到国外去了啊，去国外去玩一玩，毕竟这么长的假期还是非常少见。当然了，我的意思是把中秋隔的那3天假，如果你要请假请掉的话啊，像我们的话，平时就是马上即将到来的3天假期，休三上三再休七，这样的假期呢，其实一般的小伙伴会怎么规划呢？大家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停程950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哦。

0: 发布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
1: 为回馈广大彩民朋友对中国福利彩票的关心和支持，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决定开展2026年快乐吧游戏派奖活动，派奖资金4.18亿元，本次派奖覆盖选二、选五、选六、选九4种玩法，多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想了解派奖活动完整规则，请您关注中国福彩网或中国福彩微信公众号发布的官方公告，让我们共同期待快乐吧大派奖带来的惊喜吧。
2: 免费的曼城漫游 Rock 3.0 音乐节又来了！10月2号到4号，户外自然摇滚乌托邦，3天时间，4大舞台，27组乐队，这是让音乐回归本身，把舞台交给乐队的地方。流行、朋克、器乐、摇滚等不同风格轮番炸场，低碳纯粹，免费预约。这个国庆假期奔赴山野，一起来狂欢！10月2号到4号，就来高淳曼城吧！咨询热线025-5686-1235。
3: 想装修房子的朋友注意了，公积金缴存人能一次性提取自己和配偶的公积金用来装修房子啦。提取金额按房子的建筑面积每平米1500元的标准计算，每个家庭只能选一套自住房，最多能提取20万元。不动产权证日期在5年内的，需带上身份证一类银行卡、不动产权证。已婚家庭还需提供结婚证等婚姻状况材料。不动产权证日期超过5年的，多准备一份注明房屋具体坐落地址与不动产权证相符且签章的装修合同就行了，手续超简单。具体业务办理可登录住房公积金中心网站、公众号或拨打12345-12329热线咨询。
4: 在可以听到声音的任何角落，我们随时会相遇。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用最纯粹的声音来聆听这座城市的脉搏。

0: 在外吃饭，您是否一直在使用一次性筷子呢？一次性筷子虽然给我们带来了方便，但是您知道吗？一次性筷子在制作过程中需要经过硫磺的熏蒸和双氧水漂白，所以在使用过程中极容易对口腔、食道甚至胃肠造成腐蚀。看似卫生的一次性筷子保质期最长为4个月，一旦过期很容易染上各种病菌。全国每天生产一次性木质筷子要消耗森林100多亩，而一棵生长了20年的大树仅能制成3000到4000双筷子。拒绝使用一次性筷子，是在保护自己，也是在保护我们的家园。
1: 喂，你在干嘛？我好无聊啊。
2: 这个点没事干，你就听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下班路上，这不开始了吗？听一听，让你的心情更快乐，让你的身体更健康。笑一笑，十年笑，一起来听广播吧。

0: 肯认输。
1: 一小段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就是下班路上。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再来说一说，最近商场都非常的火热火爆，人多，可能是快要过节了吧，大家都在囤一点过节的东西，特别是月饼卖的特别好。我跟你说，最近真的，我昨天去盒马居然有个奥利奥月饼，我很想买，但是那个太大了。我就想着我看一看吧，虽然说它真的很诱人。还有奥利奥月饼，就是奥利奥本来就是圆的，他把那个奥利奥放大了10倍做成了一个月饼，谁不想吃？注意控糖啊，那一个下去糖分也应该超标了。双节临近，各地商超备货充足，服务升级，便民举措叠加特色的民俗体验，传统节庆消费焕发新活力。北京一家大型的超市内，应季的鲜果、生鲜、蔬菜等各类节令商品品类丰富，货源充足，节日消费热潮持续升温。那在上海的南京路，多家老字号门店早早的排起长队，
2: 不仅传统手工艺术追捧，融入传统文化元素的月饼也持续走俏。
1: 江苏的盐城印有蝴蝶兰、梅影、飞鸢等古典纹样的非遗低糖月饼广受关注。
2: 是的，陕西西安推出文物主题文创盲盒月饼，以玉兔、皇后之喜、杜虎符等文物造型搭配盲盒创意设计，收获大批年轻消费者喜爱哦。
1: 湖南的邵阳则将西湖水府庙啊，还有当地的本地的地标性的风物啊，就是融入了月饼设计，把家乡山水风味搬上了节日餐桌。所以说各种各样的月饼都有，我们前段时间说的东北的锅包肉月饼，包括新疆，一会儿我们可以说到新疆又出一款菌子类的月饼啊，这什么都有。
3: 应季鲜果、生鲜蔬菜等各类节令商品品类丰富，货源充足，低糖小份装产品摆放位置醒目，不少消费者选购时优先查看配料表糖分含量。与此同时，商超还推出了海鲜现场免费加工、礼品代寄等多项便民服务。
4: 这边的商品呢比较齐全，月饼商品是比较多的，品类也是比较多的，价格也比较的平稳。
3: 节日消费热潮持续升温，在上海南京路，多家老字号门店早早排起长队。今年老字号持续创新月饼口味，推出寿喜烧牛肉、藤椒鸡脆笋等新式月饼，吸引不少人驻足选购。与此同时，现场手工包月饼体验活动人气高涨，
5: 自己体验一下做一点带回去给自己的孩子，就是把我们自己优秀的文化传下去。
3: 不仅传统手工艺受追捧，融入传统文化元素的月饼也持续走俏。在江苏盐城建湖县，印有蝶兰、梅影、飞鸢等古典纹样的非遗低糖月饼广受关注。陕西西安推出文物主题文创盲盒月饼，以玉兔、皇后之喜、杜虎符等文物为造型，搭配盲盒创意设计。湖南邵阳则将西湖桥、水府庙、浪山等本土地标风物融入月饼设计，把家乡山水风味搬上节日餐桌。
1: 各种各样有当地的风味特色的月饼搬上餐桌，一看就知道这是哪里的月饼。你就包括有很多像我们滁州的月饼，也有把狼牙山刻在月饼上的，同样也有很多把这个各种各样的，像我刚刚说到的奥利奥月饼啊，玉兔月饼啊，还有我看到什么提拉米苏月饼啊，都有。你说这现在这个五颜六色太多。我一个以前，我记得大家还记得以前老式月饼是什么样吗？我记得咬一口下去，里面是那种甜甜的，然后就是也不知道是什么的夹心，也感觉它好吃吧，好像你吃一个也就腻了。
2: 我跟你说，昨天我在盒马买的两样东西，一个是椰子水，觉得很划算，很大嘛。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低糖，就是他家摆了个架子上面，最多人买低糖反正咸蛋黄老式月饼，你卷了就买的吃呗，就是觉得这种最土的最原始的最好吃。
1: 而且现在就是很多，我觉得我最喜欢吃，现在我很喜欢吃那种蛋黄酥，蛋黄酥巨好吃。尤其是我不是在给詹记打广告啊，其实我确实是喜欢买詹记的蛋黄酥吃，一口一个一口一个。 怎么办？每到节假日，这个肥就肯定就是减不了了。
2: 嗯，
1: 平时的低糖饮食就是为了节日的时候能够无负担的再吃，吃完了之后再减。人生就是这么起起落落，你想减个肥，那真的是要靠很大的毅力的哦。来，刚刚我们说到了，接着在新疆的于田县，当地创新推出了肉粽蓉口味月饼。肉粽蓉呢，是新疆和田地区的特色药材和食材，适当食用呢，有增强体力、补充气血的功效。
2: 是的，肉粽蓉月饼是怎么做到呢？除了肉粽蓉，还放什么料呢？我们一起听听看啊。
0: 肉粽蓉是新疆和田地区的特色药材和食材，属于药食同源，适当食用有增强体力、补充气血的功效，也可以用来炖肉、炒菜、煮粥等。在于田县，今年中秋节前，当地创新推出了肉粽蓉口味的月饼，受到市场欢迎。
6: 在于田县这家品牌糕点的加工车间里，工作人员正忙着赶制肉粽蓉月饼。新鲜肉粽蓉经过处理后，与枸杞、红枣等食材按比例调配成馅儿，再经过包馅儿、压模、烘烤，肉粽蓉月饼便出炉了。这种创新口味的月饼兼顾口感与营养，受到消费者的喜爱。
7: 看到店里出了肉粽蓉月饼就尝尝，味道特别香，家里老人小孩都很适合吃，我这次多买一些带回家。
6: 除了新口味，当地经典的干果玫瑰月饼也是热销品。核桃仁、腰果等七八种干果搭配玫瑰花酱，用料扎实，口感丰富，是和田月饼的经典味道。
8: 和田月饼最吸引我的就是它里面的玫瑰花酱和各种干果，它们口感特别的好。我每年中秋都会买，我就给我老家重庆的朋友、山东的朋友、河南的亲戚都寄了一些。
1: 这个新疆的月饼总是透露着一种，比如说还有这个菌子，有这个核桃啊，你像新疆的一些干果都是特别好吃的，葡萄干很甜，很好吃。所以说各地有各地风味特色吧。这个中秋其实大家可选择性的东西还是蛮多的哦。这里是下班路上，每天的同一时间跟大家一起分享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你也可以通过
9: 无人犬只的饲养人林女士是否有过错。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246条规定，违反管理规定未对动物采取安全措施造成他人损害的，动物饲养人或者管理人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但是能够证明损害是因被侵权人故意造成的，可以减轻责任。法官表示，本案中，汪女士在小型犬活动区内正常活动，不存在故意引发事故、放任损害发生的行为，因此不属于可减轻侵权人责任的情形。而侵权人林女士作为饲养人，未对犬只进行约束，存在过错，应对汪女士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
10: 就是你对大型犬没有进行约束造成他人损害的，那么被侵权人承担损害后果，他的前提是他得有故意才能承担损失。汪女士她对自己的

0: 这个损害，显然不存在一个故意。
1: 庭审焦点二，宠物乐园作为经营者是否担责？
0: 在宠物乐园的设备设施的安全性上缺乏一些这个基本的保障，你比如这个大小狗，这个虽然有隔离栅栏门，但是隔离栅栏门上没有警示标志，没有提醒这个两个区域的人员出入的时候要上锁。另外一个门是由外向内开的，也就是说开启方向是向小狗的活动区域内开启的。在这种情况下，大狗它的体重比较大，一扑就能进来。
1: 法官认为，宠物乐园虽然用栅栏将小型犬活动区与自由活动区分离，以达到保护入园人员和犬只安全的目的，但事发当日，小型犬活动区与自由活动区栅栏门处既无人值守，相关区域也无锁闭门锁提示，林女士的拉布拉多犬只通过推扑方式就轻松进入了小型犬活动区。可见，宠物乐园的设施并不足以对大型犬进入小型犬活动区形成有效控制，且事发时值守的管理人员也并未及时发现、跟进和有效处理。
0: 当时园区内确实有管理人员巡视，但这个巡视人员他坐在那儿玩手机，没有观察到大狗要进入小狗活动区这个状况，也是这个事故发生的原因。所以我们认为这个宠物乐园在安全保障义务上是有缺失的。依照咱们民法典公共场所这个经营者管理者责任，判决他承担相应的责任。
1: 法院认为，北京市养犬管理规定明确禁止大型犬只外出遛犬，禁止喂束犬链等，但宠物乐园仍然通过网络平台宣传犬只在宠物乐园内可以不佩戴犬链玩耍，允许消费者携带包括大型犬在内的犬只进入乐园这一公共场所。宠物乐园的内部管理规定与北京市养犬管理规定相违，为动物致人损害提供了条件，也对犬只主人产生了误导。
0: 宠物乐园你不是仅仅是一个安全保障义务没尽到位的这么一个过错，你有直接过错。那么这个直接过错就体现在你制定了一个规则，允许狗在这个公共场所可以不系狗链，超越了地方的养犬规定，然后让消费者误以为在这个园区之内我可以不受北京市养犬规定的这个限制啊。然后这个呢跟行为人，也就是跟林女士的过错相互结合，才产生了这么一个损害后果。所以在这部分他是要承担一个直接侵权责任。
1: 案件经历一审二审，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认定受伤的汪女士各项损失共计20万余元，判决涉案宠物乐园承担70%赔偿责任，赔偿汪女士14万余元，林女士承担30%赔偿责任，赔偿汪女士6万余元。宠物乐园在林女士的财产强制执行后仍不能履行的范围内，以3万余元为限承担补充责任，股东梁先生对宠物乐园应支付的金额承担连带责任。
2: 这个案件呢，我觉得首先的它的主要责任是在宠物乐园，它宠物乐园没有尽到一个相应的安全保障，所以说让这个拉布拉多犬可能会有一点失控啊，应激性的反应，把这个汪女士给她扑倒了啊，造成了后面的一些后果。那其实法院判决我觉得是相对于公平的，宠物乐园在林女士的财产强制执行之后呢，仍不能履行范围内，以3万余元为限承担补充责任，那股东梁某对于宠物乐园应支付的金额承担连带责任。那还有一点，我觉得不论是在什么地方，除了你在家里面，你只要把这个你家的宠物带出去，那你就一定要做好看护它的责任。
3: 没错，
2: 我们家是养小狗的，我知道，包括刚刚这个视频当中的一幕啊，真的是有发生在我妈身上过。我带小狗出去玩的时候，我们是牵狗绳的，我们一直都是牵狗绳的，但是对面来了一只，那是什么狗来着，好像是法斗还是什么狗，
3: 小胖墩儿，
2: 对，
3: 狗
2: 他没有去牵狗绳，两只公狗见到面之后就开始叫唤，然后我妈把我们家小狗抱起来了，那只狗就扒到我妈身上，然后把我妈的大腿内侧给咬破了。
3: 你看看，
2: 当时当天

0: 天晚上就去那个打的狂犬疫苗。当然了，对方也没有去推卸责任，就是一起和平去解决了这件事情。所以说我们出门就一定要牵好狗绳，你不要觉得你家的小狗啊在家多么听话啊，我们家狗从来不咬人，很听话。但是小动物嘛，它可能它真的是跟人类它是不一样的。那小动物它有的时候就有一定的应激反应，它这个应激反应是在保护它自己，它对于外界的这样一个危险它不知道，他没有这个辨别能力，
1: 没有意识，
0: 他就是会凶你，他就会用他自己的方法去保护他自己，他会吼人。所以说呢，大家千万是带养宠物的人，带小狗出去，带宠物出去，一定要做好监护他的责任。其次呢，如果你家里面是有小宝宝的小孩的，出去小孩可能对于这种小宠物都会很喜欢啊，就小狗狗，然后看到他之后想摸一摸他。但是这个家里面如果有小孩的话，你一定要牵好你家的孩子，不要让他去轻易的去触碰啊这些小狗狗，一个不注意的话，那就可能造成一些无法挽回的一些后果啊，对吧？
1: 可不是吗？
0: 我们在新闻上面也经常能见得到小狗去就是咬到了这个小孩，那肯定都是双方都不愿目睹这一幕的发生。所以说我们一定要从源头切断它，做好自己相应的监护责任。这里是下班路上，每天呢同一时间跟大家一起聊聊天，唠唠嗑，听一听好听的歌曲，陪伴着各位的下班时光。我们关注到时间，今天的节目就要到这里跟大家说再见了。
1: 是的，当然也在这里要提前祝大家，也不是我明天就中秋节了，
0: 对
1: 对，就是这个中秋国庆双假，今天同事不是在问，哎呀，马上去哪玩，去不哪玩不重要，最重要的是中秋其实中国人还是挺把团圆当回是有回事的啊，只要一家人整整齐齐坐在一起吃顿团圆饭就好咯。
0: 好，提前祝大家中秋快乐，假期愉快，我们节后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咯，拜拜。

0: 回馈广大彩民朋友对中国福利彩票的关心和支持。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决定开展2026年快乐吧游戏派奖活动，派奖资金4.18亿元。本次派奖覆盖选二、选五、选六、选九4种玩法，多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想了解派奖活动完整规则，请您关注中国福彩网或中国福彩微信公众号发布的官方公告，让我们共同期待快乐吧大派奖带来的惊喜吧。
1: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绅，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10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绅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2: 我选择雅绅装饰，
3: 我家就是雅
2: 绅
3: 装的，非常靠谱。
4: 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绅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5: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65天从未缺席的倾心陪伴，每分钟与450多万听众共同分享美好心情。我们与您天天见面，我们关注热点话题，服务百姓生活。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我们用最初的心。

0: 战机飞越致敬。习近平强调，世界在发展，时代在变化，但中美两国和平共处的历史逻辑没有变，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良好愿望没有变，国际社会对中美两国的普遍期待没有变。我期待同特朗普总统就关乎两国关系和世界局势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流，不断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拓展中美各领域交流合作空间。我也期待同美国各界人士广泛接触，厚植友谊。相信在双方共同努力下，这次访问一定会取得丰硕成果，为两国人民增进福祉，为世界和平增添希望。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先期抵达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中国驻美国大使谢峰也到机场迎接。
1: 欢迎欢迎，热烈欢迎！
0: 习近平乘车从机场赴下榻饭店途中，华侨华人和留学生代表聚集在道路两旁，挥舞中美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主席到访。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杭州出席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启动仪式并致辞。李强表示，正如习近平主席指出，数字技术日益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全过程，深刻改变着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社会治理方式。数字化浪潮中的全球贸易将走向何方？国际社会应当如何顺势而为？中国在其中可以发挥怎样的作用？我同大家分享一些思考。第一，透过数字贸易洞察国际经贸发展的新变化、新趋势。数字贸易的蓬勃兴起带来新的动力和机遇，世界经济迎来广袤蓝海，各国市场对接更加便利，全球贸易加快创新发展。与之相伴，新的发展分化、新的经贸壁垒、新的规则缺失等一些问题和挑战也更加凸显，更趋复杂。第二，以开放的胸怀推动数字时代全球贸易更好发，为全球数字贸易贡献更大力量。我们将持续扩大数字消费需求，与各国分享市场机遇，持续夯实数字产业支撑，赋能全球数字化进程，持续优化数字发展环境，为完善国际规则贡献中国方案。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利耶夫以及来自近50个国家和地区及有关国际组织的1200多名代表出席启动仪式。启动仪式前，李强同与会外国领导人共同巡馆。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杭州会见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利耶夫。李强表示，近年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吉关系稳步向前，双方合作进入快速发展的黄金期。中方愿同吉方加强协调配合，抓紧落实元首访问成果，深入对接发展战略，继续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经贸、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合作，推动中吉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效。双方要密切多边协作，推动落实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成果，进一步做优做强中国中亚机制，积极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卡瑟马利耶夫盛赞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巨大发展成就，表示吉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更好

0: 造福两国人民。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杭州会见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李强表示，去年四月，习近平主席对马来西亚进行国事访问，开启中马关系新的黄金五十年。中方愿同马方一道，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继续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促进两国贸易扩容提质，加强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合作，推动高水平战略性中马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双方要加强在重大问题上的立场协调，深入推进四大全球倡议合作，共同反对霸凌行径，维护多边贸易体制，捍卫自身正当权益。安瓦尔表示，马中两国政策政治互信牢固，合作成果丰硕，马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携手为世界和平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实施条例》，自2026年12月1号起施行。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一是加强党的领导，明确规定审计工作应当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党中央决策部署。二是细化完善审计监督内容，三是健全审计工作程序，规定对打探干预审计事项行为实行登记报告制度，确保审计工作不受干扰。四是压实审计整改责任，并细化整改不到位的法律责任。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9月21号到24号在吉林、黑龙江调研。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更加自觉地、具体地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高质量做好地方人大工作，为贯彻落实“十五五”规划，推动和保障地方改革发展稳定，做出应有贡献。赵乐际先后来到四平、长春、哈尔滨、齐齐哈尔等地，深入代表家站、基层立法联系点、社区、乡村、企业，与人大代表、群众面对面交流，听取意见建议。他强调，要把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作为保持人大工作生机活力的关键所在，坚持问计于民、问需于民，要开展民主立法、开门立法，发挥好公开征求意见、基层立法联系点等机制平台的作用，广泛凝聚立法共识，维护和实现人民群众民主权利、合法权益。要以两个联系为抓手，深化和拓展代表工作，支持和保障代表依法履职，常态化联系群众。赵乐际在吉林省人大、黑龙江省人大和齐齐哈尔市人大机关调研立法、预算审查、联网监督、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等工作，看望机关干部并主持召开座谈会。他强调，地方人大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在同级党委领导下立足职能职责，结合地方实际谋划和推进各项工作，助力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和改革攻坚任务。要遵循地方立法权限，把握实施性、补充性、探索性功能定位，坚持不抵触、有特色、可操作原则，扎实细致做好地方立法工作。要坚持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综合运用法定监督方式，欲支持于监督之中，形成推进工作、解决问题的合力。要按照四个机关要求，加强人大自身建设，注重学习积累，加强调查研究，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守正创新，稳中求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赵乐际强调，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是我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要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扬民主，严格依法办事，扎实做好选民登记、投票、选举等各环节工作，加强正面宣传引导，确保选举工作依法有序、风清气正、圆满成功。
0: 本台消息，历时一个多月。

0: 的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昨晚在北京民族剧院落下帷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闭幕式文艺晚会。整台晚会《同圆梦想，共享荣光》由多彩画卷、奋进华章两个篇章组成，精彩纷呈，扣人心弦。戏曲古韵国风，儿童剧《大地之树》，器乐重奏《绽放》，舞蹈《追光逐梦》。节目扎根中华沃土，体现民族特色，反映时代气象，热情讴歌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取得的历史性成就，深情抒发各族儿女对伟大祖国和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无比热爱，生动展现中华民族人心归聚、精神相依、手足相亲、守望相助的壮阔画卷。本届文艺汇演由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文化和旅游部、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北京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文艺汇演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推出一批具有中华文化底蕴、汲取各民族文化营养、融合现代文明的优秀舞台艺术作品。8月18号到9月23号，共有48台优秀剧目在北京14个剧场进行了114场演出，剧目数量创历届新高。本届文艺汇演线上线下观演人数约18万人次，各族干部群众反响热烈。此前，开幕式文艺晚会《团结创美好，同心向未来》在京举行。尹力、李干杰、李书磊、洛桑江村、雪克莱提扎克尔、慎怡琴、巴特尔、贤辉分别出席开闭幕式文艺晚会。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表示，中美第八轮经贸磋商达成多项共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3: 近日，中美两国经贸团队在美国举行了第八轮经贸磋商。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介绍，
4: 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围绕着落实已有经贸磋商共识、对等降税安排、建立贸易理事会和投资理事会、吉隆坡经贸磋商联合安排的延期等等双方共同关注的经贸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达成了多项共识。
3: 何亚东表示，中美经贸团队牵头人在中美经贸磋商机制下就人工智能进行了首次对话。
4: 下一步，中方将与美方在中美经贸磋商机制下就后续的工作保持密切的沟通。
0: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将深化文旅加百业、百业加文旅等多元融合，推进文化和旅游高质量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5: 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王建华介绍，在“十五五”时期，将深化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推动文化和旅游在更广范围、更深层次、更高水平上融合发展。
6: 一个方面，要深入挖掘阐释社会主义先进文化、革命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与旅游为载体。另一方面，我们要全链条地提升旅游的文化内涵，打造文化特色鲜明的景区、度假区等旅游产品，发展文化内涵丰富的旅游餐饮、住宿、交通、娱乐等服务。
5: 近年来，一系列精彩的演出展览带动了舞剧热、戏曲热、看展热。十五五期间，如何进一步加强艺术创作生产，不断推出更多优秀艺术作品？文化和旅游部办公厅主任陈彬彬表示，
7: 从今年开始，我们将落实戏剧振兴3年行动计划，将突出剧本先行，主要是要兼顾原创精品的孵化和传统经典的活化，支持稀有剧种等创作演出，还要建立中小型剧目专项扶持机制。未来5年，我们将持续拓展艺术传播的渠道，推动更多优秀艺术作品深入基层。

0: 到群众的身边，要推动艺术普及，推进全民美育。
1: 十五五时期，如何推动文化产业规模、整体实力和综合效益实现跃升？文化和旅游部产业发展司司长缪慕阳表示，
2: 创新文旅体商融合模式，盘活老旧厂房、街区等存量空间资源，持续推进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搭建贸易平台，促进中国好物加快出海，实现文化贸易量质齐升。
1: 王建华表示，将进一步巩固非遗保护传承的基础，培育梯次合理的传承队伍，激发创新活力，推进非遗与旅游的深度融合，
3: 让春节、元宵、端午、中秋、重阳这些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焕发新的光彩，让我们老百姓过这些节过得有声有色，有滋有味。
4: 交通部门今天在国新办发布会上透露，今年中秋假期客流较日常将小幅增长，国庆假期七天客流预计达21.3亿人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5: 综合研判，今年中秋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6.5亿人次，日均约2.2亿人次。国庆七天假期出行将会呈高位运行，预计七天出行人次将达21.3亿人次，平均每天3亿人次。交通运输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李阳介绍，
0: 预计假期出行最高的时间会在国庆的第一天，出行的人次会达到3.4亿人次。出行的结构以公路出行为主，特别是自驾出行，自驾和公路方式的出行预计占到90%以上。我们预计新能源车在国庆假期可能是日常新能源车出行的1.8倍。
5: 铁路方面，中秋国庆假期运输从9月23日启动，到10月8日结束，为期16天。根据运力安排和售票情况预测，全国铁路旅客发送人数将达到2.84亿人，最高峰单日发送量预计超过2440万人，有望创国庆峰值历史新高。
6: 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国家防检救灾委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部署中秋国庆假期安全防范有关工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7: 中秋国庆假期，公众出行出游、大型活动集中，交通运输、餐饮娱乐、宾馆住宿、景区景点等将迎来客流高峰。应急管理部新闻发言人、新闻宣传司司长申展利表示，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国家防检救灾委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将派出工作组开展暗防检查，
8: 重点抓好交通安全、旅游安全、人员密集场所消防安全等工作，防范化解群众身边的安全风险。
7: 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一周华西秋雨仍将持续，降雨还可能东移波及黄淮、江淮等地，个别站点累计雨量有可能接近历史极值。应急管理部、国家自然灾害防治研究院城市灾害研究中心副主任朱月琴提示，公众需警惕持续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
9: 今年呢，秋雨呢影响主要集中在九月中旬后期，比我们的往年呢偏晚了半个多月。恰逢我们这次呢中秋和国庆的两节假期，出行前我们密切关注呢天气预警，避免呢恶劣天气出行，尽量呢不趟水过河，不走危险陡坡。
4: 第20届亚运会今天进入开幕后的第5个比赛日，中国队时隔12年再夺亚运会羽毛球女团冠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报道。
10: 此前2届亚运会，中国羽毛球女队都在女团决赛当中功亏一篑，遗憾摘银。24号的这场中日对决，中国队第一女单王芷怡迎战日本老将山口茜，陷入苦战。王芷怡在先失一局的情况下逆转获胜。她在赛后表示，
11: 发挥的没有自己想象中的那么出色的时候，其实是不断的在调整，而且是在场上去想办法解决。我觉得这个是对于今天自己最大的收获。
10: 此后登场的第一女双刘胜书、谭宁2-0轻取福岛游记、松本麻佑，第二女单陈雨菲同样以2-0战胜了宫崎有花，中国女队也由此重夺亚运会羽毛球女团冠军。射击赛场24号上演了一场惊心动魄的10米气手枪团体决赛，由胡凯、谢瑜、布帅航组成的中国队和印尼队总环数相同，凭借70发好10环准度更高夺冠。举重赛场，中国选手杨洋以抓举138公斤、挺举166公斤，总成绩304公斤，夺得男子60公斤级冠军，并。

0: 创造了新的亚运会纪录，这也是中国举重队本届赛事的首枚金牌。水上项目，中国军团更是乘风破浪，在这个比赛日收获了7枚赛艇金牌和2枚皮划艇金牌。武术散打24号收官，中国队斩获了7枚金牌当中的6枚。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数据，截至八月底，全国登记在册四新经济企业2930.1万户，同比增长5.4%。
2: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截至八月底，全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41.03亿千瓦，同比增长11.1%。其中，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12.99亿千瓦，同比增长16.3%；风电装机容量6.93亿千瓦，同比增长19.6%。
1: 国家发改委今天宣布，从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95元、385元。
2: 教育部今天发布，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初试时间为2026年12月19号到20号，报名时间为2026年10月15号到10月24号。
1: 国际机器人联合会24号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中国工业机器人新安装量达35.4万台，约占全球总安装量的59%，中国保持全球最大工业机器人市场的地位。报告认为，中国工业机器人市场仍有较大增长空间，从目前到2029年，有望保持年均5%至10%的增长率。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3号表示，俄美元首会晤应先做好相关准备工作。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3: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当地时间23号表示，俄总统普京愿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进行会晤，但具体日期尚未确定。他强调，在两国元首进行会晤前，首先应在专家层面做好相关准备工作，在没有事先做好准备的情况下，
4: 食品、消费者外出旅行住宿时一些细节事项要关注，节日正值旅游旺季。

0: 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县城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其实有的时候我希望大家不要想的太多，尤其是雨天可能大家会想的多一些，听着雨声滴滴答答，看着小雨滴滴点点的落下。听到这首歌曲送给大家，来自梁静茹《两难》，希望听了之后大家可以把很多事情加以释怀。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我们

0: 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市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3: 行驶在路上，有操盘，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4: 有很多歌曲，它会在歌曲当中增加一些氛围感，然后会放一些雨的声音，包括像这一首曾经的林俊杰火遍大江南北的歌曲《江南》。

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那些适合在下雨天气当中听到的歌曲，这首歌我觉得非常适合，来自 Eason 陈奕迅的歌《富士山下》。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我们

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

0: 每一窖只取10%的明玉液，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今天的歌曲跟雨有关，如果下雨的时候，你会默默的、安静的听着雨，看着雨，听着什么样的类型的歌曲呢？送给大家那些适合在下雨天听到的好音乐，歌曲来自牛奶咖啡，偶尔还是会想起你。

天最容易让人有很多的思念，有很多的想法。青春就像这样，青春就像一场长跑，在过去的日子当中，有雨天，也有晴天，让我们一起回望青春，回望雨天，那些青春的雨季，来自胡夏的歌《青春不停跑》。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1: 联军，一点小意思。
0: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1: 是我不好意思。
0: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1: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联军多关照啊。
0: 小意思，小意思。
2: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0: 现在是晚上九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365天，从未缺席的倾心陪伴，每分钟与450多万听众共同分享美好心情。我们与您天天见面，我们关注热点话题，服务百姓生活。FM 95.0滁州综合广播，我们用最初的心陪你走最远的路。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高，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

0: 俗气，犹如看得见神气，才能欢天喜地抱着你。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2014年，林俊杰为陈奕迅量身打造了一首抒情风格的作品《你给我听好》，收录在专辑《迷闪》当中。歌词以第三方视角探讨生活烦恼与情感的挣扎，传递出烦恼会解决烦恼的积极态度。编曲以钢琴和弦乐为主，副歌采用卡农和弦变体，体现出了林俊杰的作曲巧思。

魏如萱在2019年发行歌曲《窃笑》，收录于专辑《藏着并不等于遗忘》当中。这首歌是以情感关系中的占有与失衡为主题，歌词呈现单恋者既沉溺虚幻占有又清醒自嘲的复杂心理。编曲上弦乐与电子音效交织，配合魏如萱疏离的声线，强化了情感拉扯的戏剧张力。

任素汐在2018年为电影《无名之辈》演唱了片尾曲《等一等》，这是任素汐与樊冲继《我要你》歌曲之后的再度合作，曲风抒情舒缓，融合了口琴等元素，营造出的是温暖治愈的氛围，传递出的是平凡人物追求梦想的希望和积极面对生活的态度。

0: 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

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依然遨游天际，不知是谁破了局，又是谁将我唤起。

0: 月的过往。
1: FM 95.0楚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皖东烈士陵园松柏寺卫半塔保卫战的壮烈依旧铭记在心，英雄之魂永垂不朽。抗大巴分校庄重肃穆，简陋的校舍，艰苦的环境，磨不灭老一辈革命家救国图存的信念。中共苏皖省委旧址草木葳蕤，见证着革命先辈们高瞻远瞩的智慧和坚定不移的信仰。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楚州文化旅游，让我们一起追寻红色记忆，感受革命精神。

FM 105.4提醒您整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0。

FM 105.4提醒您整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穿越时空，聆听历史的回响》，从欧阳修的《醉翁亭记》到韦应物的《滁州西涧》。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市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为店18297590202。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有的。我和特朗普总统一直通过各种方式保持沟通，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航掌舵。今年五月，我和特朗普总统一致决定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一新定位反映了中美关系的现实，也体现了对未来的期许，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我们要把这一愿景转化为行动，朝着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方向努力，走出一条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中美两国应当也完全可以在务实合作中互利共赢，在良性竞争中彼此成就，在求同存异中妥处分歧，在累积互信中构筑和平，让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更好汇集两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习近平强调，双方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达成了一份新的联合安排，对两国产业界、老百姓乃至全球经济都是好消息。合作是双行道，中美经贸关系的稳定既需要拉长合作清单，也需要压缩问题清单。只要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就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出路。希望双方相向而行，坚持互利共赢导向，推动中美经贸关系持续稳定向好发展。习近平指出，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双方有竞争，更可以合作，应该各展所长，而不是相互设防。双方可以继续开展人工智能对话，就其风险和收益进行交流，共同防范人工智能被滥用。

用恶用。要保持人类对人工智能技术的管控，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为人类的进步服务。习近平强调，中方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立场是很清楚的，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为中美战略合作和两国关系发展奠定坚实基础。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主席这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伟大的访问，美中都是大国，我同习近平主席是好朋友，保持着深入密切沟通，在我们的领导下，美中关系一定能搞好。两国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取得新的成果，双方要继续对话，达成

0: 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24号中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华盛顿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夫人梅拉尼亚参观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两国元首夫人参观了孔雀厅等展厅。彭丽媛对美方近年来多次向中方返还中国文物表示赞赏，希望中美双方继续加强文化交流和文化遗产保护合作，增进两国人民友好。参观后，彭丽媛和梅拉尼亚一同观看美国青少年合唱中国歌曲，并同他们亲切交流。彭丽媛鼓励大家继续努力学习中文和中华文化，成为中美友好的使者。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是美国知名的亚洲艺术收藏研究展示机构。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杭州出席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启动仪式并致辞。李强表示，正如习近平主席指出，数字技术日益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全过程，深刻改变着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社会治理方式。数字化浪潮中的全球贸易将走向何方？国际社会应当如何顺势而为？中国在其中可以发挥怎样的作用？我同大家分享一些思考。第一，透过数字贸易洞察国际经贸发展的新变化、新趋势。数字贸易的蓬勃兴起带来新的动力和机遇，世界经济迎来广袤蓝海，各国市场对接更加便利，全球贸易加快创新发展。与之相伴，新的发展分化、新的经贸壁垒、新的规则缺失等一些问题和挑战也更加凸显，更具复杂。第二，以开放的胸怀推动数字时代全球贸易更好发展。在经济全球化潮流面前，国际社会应当精诚协作，加强数字联通，促进各国市场有机协同，弥合数字鸿沟，加强数字贸易领域南北合作，完善数字治理，更好发挥世贸组织等机制作用，构建公正合理的经贸秩序，推动更加自由、普惠、有序的贸易。第三，中国将以实际行动为全球数字贸易贡献更大力量。我们将持续扩大数字消费需求，与各国分享市场机遇，持续夯实数字产业支撑，赋能全球数字化进程，持续优化数字发展环境，为完善国际规则贡献中国方案。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利耶夫以及来自近50个国家和地区及有关国际组织的1200多名代表出席启动仪式。启动仪式前，李强同与会外国领导人共同巡馆。
1: 国务院总理李强23号在杭州会见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利耶夫。李强表示，近年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吉关系稳步向前，双方合作进入快速发展的黄金期，中方愿同吉方加强协调配合，抓紧落实元首访问成果，深入对接发展战略，继续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经贸、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合作，推动中吉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效。双方要密切多边协作，推动落实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成果，进一步做优做强中国中亚机制，积极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卡瑟马利耶夫盛赞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巨大发展成就，表示吉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0: 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杭州会见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李强表示，去年4月，习近平主席对马来西亚进行国事访问，开启中马关系新的黄金50年。中方愿同马方一道，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继续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促进两国贸易扩容提质，加强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合作，推动高水平战略性中马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双方要加强在重大问题上的立场协调，深入推进四大全球倡议合作，共同反对霸凌行径，维护多边贸易体制，捍卫自身正当权益。安瓦尔表示，马中两国政策政治互信牢固，合作成果丰硕，马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携手为世界和平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0: 县，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实施条例》，自2026年12月1日起施行。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一是加强党的领导，明确规定审计工作应当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党中央决策部署；二是细化完善审计监督内容；三是健全审计工作程序，规定对打探干预审计事项行为实行登记报告制度，确保审计工作不受干扰；四是压实审计整改责任，并细化整改不到位的法律责任。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9月21号到24号在吉林黑龙江调研。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更加自觉地、具体地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高质量做好地方人大工作，为贯彻落实“十五五”规划，推动和保障地方改革发展稳定做出应有贡献。赵乐际先后来到四平、长春、哈尔滨、齐齐哈尔等地，深入代表家站、基层立法联系点、社区、乡村、企业，与人大代表群众面对面交流，听取意见建议。他强调，要把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作为保持人大工作生机活力的关键所在，坚持问计于民、问需于民，要开展民主立法、开门立法，发挥好公开征求意见、基层立法联系点等机制平台的作用，广泛凝聚立法共识，维护和实现人民群众民主权利、合法权益。要以两个联系为抓手，深化和拓展代表工作，支持和保障代表依法履职，常态化联系群众。赵乐际在吉林省人大、黑龙江省人大和齐齐哈尔市人大机关调研、立法、预算审查、联网监督、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等工作，看望机关干部，并主持召开座谈会。他强调，地方人大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在同级党委领导下立足职能职责，结合地方实际谋划和推进各项工作，助力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和改革攻坚任务。要遵循地方立法权限，把握实施性、补充性、探索性功能定位，坚持不抵触、有特色、可操作原则，扎实细致做好地方立法工作。要坚持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综合运用法定监督方式，予支持与监督之中，形成推进工作解决问题的合力。要按照四个机关要求，加强人大自身建设，注重学习积累，加强调查研究，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守正创新，稳中求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赵乐际强调，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是我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要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扬民主，严格依法办事，扎实做好选民登记、投票选举等各环节工作，加强正面宣传引导，确保选举工作依法有序、风清气正、圆满成功。
1: 本台消息，历时一个多月的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23号晚在北京民族剧院落下帷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闭幕式文艺晚会。整台晚会《同圆梦想，共享荣光》由多彩画卷、奋进华章两个篇章组成，精彩纷呈，扣人心弦。戏曲古韵国风，儿童剧《大地之树》，器乐重奏《绽放》，舞蹈《追光逐梦》，节目扎根中华沃土，体现民族特色，反映时代气象，热情讴歌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取得的历史性成就，深情抒发各族儿女对伟大祖国和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无比热爱，生动展现中华民族人心归聚、精神相依、手足相亲、守望相助的壮阔画卷。本届文艺汇演由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文化和旅游部、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北京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文艺汇演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推出一批具有中华文化底蕴、汲取各民族文化营养、融合现代文明的优秀舞台艺术作品。 8月18号到9月23号，共有48台优秀剧目在北京14个剧场进行了114场演出，剧目数量创历届新高。本届文艺汇演线上线下观演人数约18万人次，各族干部群众反响热烈。此前开幕式文艺晚会“团结创美好，同心向未来”在京举行。尹丽、李干杰、李书磊、洛桑江村、雪克莱提、扎克尔、慎怡琴、巴特尔、贤辉分别出席开闭幕式文艺晚会。
0: 本台消息，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第56次主席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在紧扣党和国家中心任务中履职尽责、担当作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组织政协委员围绕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发展先进制造业集群等重点问题建言献策。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致贺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的重要指示精神，聚焦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任务部署，组织政协委员研究提出更多有价值的对策建议。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和致贺第42个教师节、致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的重要指示精神，组织政协委员聚焦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等任务部署，做好协商建言工作。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基础研究的重要论述，组织政协委员围绕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加强基础研究支持保障、拓展基础研究国际合作等，提出具有前瞻性、创新性、可操作性的意见和建议。会议审议通过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9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等，决定11月上旬在北京召开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9次会议。主席会议举行2026年第3次集体学习，主题是推动高等教育提质扩容。教育部部长怀进鹏应邀做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沈月月、王勇、苏辉、邵红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做发言，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文化和旅游部相关负责人表示，我国以推进文旅深度融合为主线，统筹推动文化事业、文化产业和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3: 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王建华介绍，将深化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推动文化和旅游在更广范围、更深层次、更高水平上融合发展，
4: 全链条的提升旅游的文化内涵，打造文化特色鲜明的景区、度假区等旅游产品。
3: 文化和旅游部产业发展司司长缪牧阳表示，将从强化创新驱动、释放消费潜力、深化融合协同、推动文化出海等方面发力，推动文化产业规模、整体实力和综合效益实现跃升。
5: 创新文旅体商融合模式，持续推进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搭建贸易平台，促进中国好物加快出海，实现文化贸易量质齐升。
3: 我国已经成为国际旅游的最大客源国和主要目的地，15五时期将大力推动中外文化交流、旅游合作和文明互鉴， 让外国民众深入了解、欣赏、体验中华文化。
0: 记者昨天从国新办发布会上了解到，今年中秋假期出行将呈现温和增长，国庆假期出行会高位运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6: 今年中秋假期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 6.5 亿人次，日均约 2.2 亿人次。国庆假期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 21.3 亿人次，日均约3亿人次。交通运输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李阳介绍，
7: 预计假期出行最高的时间会在国庆的第一天，出行的人次会达到 3.4 亿人次，出行的结构以公路出行为主，新能源车在国庆假期可能是日常新能源车出行的 1.8 倍，长途旅游出行也会成为一个新的增长点。
6: 铁路方面，中秋国庆假期运输从9月23日启动到10月8日结束，全国铁路旅客发送人数将达到 2.84 亿人，最高峰单日发送量预计超过2440万人，有望创国庆峰值历史新高。民航方面，从9月25日到10月7日，全国民航预计运输旅客量3119万人次，单日峰值有望突破260万人次，超过去年同期水平。
1: 十年前的今天，我国第一台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FAST 在贵州落成。十年来， FAST 发现了超过1300颗脉冲星、15.6 万个星系。未来二期工程将继续推进，持续巩固提升我国射电天文领域的国际领先地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8: 2017年8月22号夜里，落成还不满一年的 FAST 收到了属于它的第一颗脉冲星信号。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副台长、 FAST 运行和发展中心主任兼总工程师江鹏指出，到目前为止 FAST 新发现的脉冲星已经超过1300颗，
9: 它是相当于全世界同一阶段所有其他望远镜发现脉冲星总数还要多，更重要它是发现了一些比较奇异的脉冲星，我觉得这些其实是对我们科学上认知非常重要的成果。
8: 近日 FAST 中性氢巡天项目还发布了最新成果，共捕捉到 15.6 万个中性氢星系，构建起当今世界规模最大的样本库。张鹏透露，团队正在推进 FAST 二期工程，将在 FAST 周边建设64台40米口径天线，构建全球唯一以 FAST 为核心的巨型综合孔径阵列。这一创新设计将弥补单口径望远镜在空间分辨率上的天然局限。
0: 中国代表团昨天在第20届亚运会上豪取32金10银10铜，其中赛艇项目一举拿下9金1银。国乒女团夺得在亚运会上的第12枚女团金牌，实现六连冠。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报道。
10: 恭喜张展硕再得一金，同时再次刷新了赛会纪录。
11: 游泳赛场，小将张展硕获得了男子800米自由泳冠军，队友吴清峰则在女子50米自由泳项目当中站上了最高领奖台。男子4x100米自由泳接力决赛，中国队以3分10秒60的成绩刷新亚洲纪录夺冠，女子4x200米自由泳接力金牌同样被中国队收入囊中。射击赛场，中国队斩获男子10米气手枪团体双向飞碟混合两枚团体金牌，水上项目诞生多项冠军，其中赛艇赛场中国队表现出色，单日斩获9枚金牌。皮划艇赛场，中国队获得女子500米双人皮艇、男子500米双人划艇两枚金牌，中国队夺得亚运会女子水球金牌。武术散打项目，中国队表现强势，斩获6枚金牌。举重赛场，杨洋夺得男子60公斤级金牌。山地自行车女子越野赛，武志帆、梁正兰包揽金银牌。羽毛球女子团体决赛，中国队3-0击败日本队，时隔12年再度获得亚运会女团冠军。王芷怡在赛后表示，
12: 不断的在调整，而且是在场上去想办法解决，我觉得这个是对于今天自己最大的收获。
13: 长球，哇，直线的擦边。
11: 乒乓球女团决赛同样在中日之间进行，由孙颖莎、王曼玉和蒯曼组成的中国女队3-0战胜日本队，蝉联冠军。体操赛场，蓝星宇夺得男子吊环金牌，邱其元获得女子高低杠金牌。田径赛场，阿卜杜·艾尼图尔贡夺得田径男子铁饼金牌。 在电竞永劫无间项目
1: 和一个观众重温抗美援朝战地故事。

0: 士，感悟平凡英雄的赤诚担当。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传奇中国节中秋特别节目，央视新闻新媒体播出特别节目《山河同望月》中秋共良宵。此外，总台其他各电视频道、广播频率及新媒体平台都将推出特别编排，陪您共度中秋佳节。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市场监管总局最新数据显示，一到八月，全国新设经营主体1550.2万户，产业结构持续优化，新动能不断壮大，我国经营主体发展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良好态势。
1: 商务部日前组织加强各地中秋国庆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保障，根据节日消费特点，加大生鲜、月饼等热销品备货力度，满足群众多元化消费需求。目前全国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充足，价格总体平稳。
0: 2026中秋国庆档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电影片单昨天在京发布，长征一家人、红城往事等影片以光影艺术生动诠释伟大的长征精神，神探之痕迹、敦煌英雄等即将登陆中秋国庆档，新片题材类型丰富，可满足观众多元观影需求。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24号称，该组织当天使用数十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阿拉伯西南部吉赞地区多处军事目标发动大规模袭击。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24号说，多国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也门胡塞武装发射的六枚弹道导弹。沙特方面24号数据显示，沙特七月石油出口额和出口总额双双继续下降，分别降至2025年5月和2021年6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0: 国际油价24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1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2.45 美元，收于每桶 94.61 美元，涨幅为 2.66%。 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3.52 美元，收于每桶 106.60 美元，涨幅为 3.41%。
1: 日本国债市场24号各期限国债收益率大幅上升，其中作为长期利率指标的新发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升至 3.075%， 创1996年8月以来新高。
0: 今天是中秋佳节，人们共盼团圆，表达思念，以真挚祝福书写家国情怀。
3: 我是福建省泉州市安溪县的乡村教师廖小福，此间大小一切安好，缅念望你们多保重。这是我太爷爷廖子平1985年从新加坡寄回安溪老家的侨批。每年中秋，我总会想起我的太爷爷。中秋月圆，思念说给远方的亲人，愿隔山隔海的家人岁岁平安。
4: 我叫袁倩鹏，是一名在粤港澳大湾区创业的香港青年，今年是我第一次带着爸妈来广州过中秋节。在中秋灯会、音乐节等等传统文俗和潮流活动中，感受到活力大湾区的魅力。中秋佳节，祝祖国越来越强大，人民更加幸福。
5: 我是中国农科院的棉花育种科研人员范树立，中秋正好赶上棉花收获季，也是选种的关键期。虽然想家，但我把这份牵挂变成生根种业的动力，希望用一粒粒好棉种帮助棉农有个好收成。
6: 我是吉林通化边境管理支队民警王铁硬，今年是我在鸭绿江边境一线驻守的第15个年头。我想对老家的父母说，等我忙完这段勤务，错峰休个假，好好的回家陪陪你们，咱们出去走一走，逛一逛，好好给你们讲讲我在鸭绿江畔的戍边故事。
7: 我叫董坤月。
8: 我叫孙凯，我们两人是从河北沧州来到新疆轮台的援疆老师，我们夫妻俩一同援疆支教已经7年了。
7: 明月千里共婵娟，虽然我们没能回到家乡沧州和家人们团聚，但能坚守在天山脚下的讲台，陪伴各族孩子们成长，这份坚守就是我们别样的中秋。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钟成、葛少奇、张永鹏，主播雨欣、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2: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1: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3: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滁州广播电视台全市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全市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9月25号，星期五，农历8月15。今天的新闻节目主要内容有：中国共产党滁州市第八次代表大会胜利闭幕，会议选举出中共滁州市第七届委员会和纪律检查委员会，选举出出席安徽省第十二次党代会代表，通过了关于七届市委报告的决议和七届市纪委工作报告的决议。吴进主持大会并讲话。中国共产党滁州市第八次代表大会在选举结束后举行主席团第六次会议，吴进同志主持会议。中秋国庆假期将至，我市发布两节消费提示，确保消费者反映的问题及时处理，保障大家度过欢乐祥和的节日。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徐小旭、张德润、袁建南、孔德新报道。中国共产党滁州市第八次代表大会在选举产生中共滁州市第八届委员会和第八届纪律检查委员会，选举出席安徽省第十二次党代会代表，通过关于七届市委报告的决议、关于市第七届纪律检查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议后，9月24号上午在滁州胜利闭幕。大会号召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全面落实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在省委的坚强领导下，坚定朝着大会确定的目标阔步前进。大会执行主席吴进、胡春华、胡孔胜、孙军、尹春华、单培、吴树林、王彦勇、倪珂、

朱琳、贡植平、张秀山、舒红俊、张传宗、汪国龄、王莹在主席台前排就座。上午8:30，主持人吴敬同志宣布大会开始。在总监票人和监票人的监督下，到会代表以无记名投票方式选举出由47名委员、10名候补委员组成的中共滁州市第八届委员会，选举出由37名委员组成的中共滁州市第八届纪律检查委员会，选举出46名出席安徽省第12次党代会代表。当选举结果宣布时，全场响起热烈的掌声。随后，会议以举手表决的方式一致通过了关于7届市委报告的决议，关于市第7届纪律检查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议。大会完成各项议程后，吴敬做了讲话。他说，中国共产党滁州市第八次代表大会在省委的坚强领导下，在省委委派的换届指导组、换届风气督导组的精心指导下，经过全体代表和同志们的共同努力，各项议程已全部进行完毕，就要胜利闭幕了。大会期间，各位代表以强烈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认真履行党章赋予的权利和义务，严格执行大会各项纪律要求，忠诚尽职，共谋发展，描绘了好蓝图，选出了好班子，展现了好风气。大会开得成功圆满，是一次高举旗帜、统一思想的大会，是一次继往开来、谱写新篇的大会，是一次发扬民主、团结奋进的大会。吴敬指出，大会通过的报告集中反映了全党的纲领性文件，大会选举产生了新一届市委和市纪委为滁州高质量发展的纲领性文件，大会选举产生了新一届市委和市纪委为滁州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坚强政治保证和组织保证，这些必将极大地激励全市广大党员干部群众乘势而上，奋勇前行。全市上下要迅速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代会部署要求上来，奋进新征程，奋力往前赶，为谱写现代化新滁州建设新篇章而接续奋斗，不懈奋斗。吴敬强调，全市各级党组织要把学习宣传贯彻党代会精神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任务，加强组织领导，周密安排部署，切实把市委的决策部署转化为全市上下的自觉行动，要创先争优干，紧盯3市5城建设和6·8·2·11目标，进一步实化细化工作举措，清单闭环，抓好任务落实，推动更多工作实现并跑领跑。要统筹兼顾干，把学习贯彻市第八次党代会精神与实施好15·5规划结合起来，与奋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结合起来，确保15·5开好局起好步。要求真务实干，坚持以正确政绩观引领干事创业，一张蓝图绘到底，一锤接着一锤敲，一步一个脚印，把美好愿景变为生动现实。吴敬指出，各位代表是全市各条战线的先锋模范，是这次大会的亲历者、参与者、见证者，要充分发挥表率作用，带头学习宣传大会精神，带头落实大会部署，努力在各自岗位干出更多出新出彩的过硬业绩。新当选的市委委员、候补委员和市纪委委员要传承和发扬好传统、好作风、好经验，不负重托，不辱使命，确保大会擘画的宏伟蓝图早日转化为群众可观可感、可知可及的发展成效。吴敬最后说，时代赋予重任，奋斗成就未来，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在省委的坚强领导下，团结带领全市人民苦练内功，因地制宜，实干实效，为奋力谱写现代化新滁州建设新篇章做出新的更大贡献。大会在雄壮激昂的国际歌声中圆满结束。本台记者张德润、朱振宇报道。9月24号上午，中国共产党滁州市

第八次代表大会在选举结束后举行主席团第六次会议，吴敬同志主持会议，主席团全体成员参加会议。会议应到主席团成员53名，实到52名，符合规定人数。会议听取了总监票人关于八届市委委员、候补委员、八届市纪委委员候选人和出席省第12次党代表大会代表候选人得票情况的报告，通过了八届市委委员、候补委员、八届市纪委委一次全会和市纪委八届一次全会召集人。本台记者袁建南报道。9月20号下午，全省文化市场综合行政执法业务文物广电电影专题培训班在滁州开班，省文化和旅游厅二级巡视员胡文生做动员讲话，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王彦勇致辞。王彦勇在致辞中代表市委向来自全省各地市以及黑龙江绥化市的执法骨干们表示热烈欢迎，向长期以来关心和支持滁州文旅发展的省文化和旅游厅及社会各界致以诚挚的谢意。王彦勇指出，文化市场综合行政执法是守护历史文化根脉、维护意识形态安全、保障群众文化权益的重要法治屏障，责任重大，使命特殊。本次培训精准聚焦文物、广电、电影三大核心领域，为全省文化执法骨干搭建了互学互鉴、取长补短、共促提升的高质量发展平台。希望全体参训学员珍惜此次培训机会，潜心研学，精心思考，深入交流。王彦勇要求我市参训干部主动对标全省先进，认真学习借鉴各地创新思路、成熟机制和典型经验，切实把所学所悟转化为破解执法难题、补齐工作短板、提升履职效能的新思路、新举措、新方法，全力推动滁州文旅综合执法工作提档升级。天长台肖宇轩报道。9月17号，由省委宣传部省妇联主办的家风润江淮完美启新城2026年完美家风故事分享会晚中片区在天长市石梁镇石街社区举办。安徽省妇女联合会党组成员、副主席徐雪辉出席活动。活动现场，七户最美家庭、文明家庭代表依次上台，结合自身真实生活经历，围绕孝老爱亲、勤俭向善、移风易俗、邻里和睦等主题，分享真实质朴的家风故事，生动展现了新时代家庭崇德向善、和睦文明的良好风貌。此次家风故事分享活动以优良家风浸润基层、滋养人心，充分发挥了先进典型的示范带动作用，引导广大群众自觉传承优良家教家风，持续涵养文明和谐的社会新风，为我市精神文明建设提质增效、凝聚向上向善的强大精神力量。通讯员刘日华谈业报道。中秋国庆假期将至，购物、住宿、旅游等消费进入高峰期。近日，市消保委、市市场监管局发布两节消费提示，从食品安全、酒店住宿、旅游出行等方面提醒消费者理性消费、绿色消费、安全消费。市市场监管局相关工作人员提醒，两节期间消费者要重点防范食品安全。假期人员流动频繁，食品消费、集体聚餐增多，采购节令及冷链食品要选择正规厂家和品牌，认真查验标签、保质期、储存条件，不购买三无、过期、变质食品。消费者外出旅行住宿时，一些细节事项要关注。节日正值旅游旺季，酒店房费可能每天变化，务必看清预订条款、服务内容、退订方式，谨防临时收费、退订难。此外，消费者旅行时要抵制低价陷阱，跟团旅游要选择具备正规资质的旅行社，签订书面旅游合同。节日期间，我市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将加大监管力度，严厉打击各类违法违规行为，畅通12345、12315热线投诉举报渠道，确保消费者反映的问题及时处理，保障大家度过欢乐祥和的节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我市小

小雨转大雨，东南风二级，今天最高温度28度，预计明天小雨。本次新闻责任编辑白云，播音王蕊，全市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0: 滁州人装修选择本土装修企业，更放心，更有保障。轩尼世家店面已全线升级，更直观感受不同风格实景样板间。活动期间，品牌木门低至999元，兔宝宝衣柜超底价399元每平，索菲亚衣柜超底价699元每平，地砖免费升级高端品牌。轩尼世家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装修首付全市超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主动上门维护检修。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1: 滁州人的国庆宝藏假期来啦！南京高淳固城湖水漫城，万人品鉴嘉年华，把假期的松弛感给你拉满。
2: 10月5号、6号，去南京固城湖水漫城，一张套票只要99元，超多惊喜福利，
1: 涵盖景区大门票，湖畔美景一站畅玩，专属8道蟹味特色餐，包含2只高满黄肥的大闸蟹，
2: 万人一浪派对，海帆全场，千架无人机光影秀，搭配湖上烟花，氛围感直接拉满。
1: 还有来自8个城市的24位主播齐聚现场，吃蟹大赛热闹不停。
2: 黄山动物园高淳分园、萌宠互动区、游戏闯关区、房车露营区，6娃项目全覆盖。
1: 每人一份专属惊喜盲盒，限量版谢乐币、10周年文创包、滴滴出行折扣券、国际车展门票、汽车养护卡，超多福利拿到手软。
2: 吃蟹赏秋、听歌看烟花、6娃拍照、休闲度假，99元解锁国庆假期的美好。
1: 给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螃蟹2个字获取报名链接。
3: 为回馈广大彩民朋友对中国福利彩票的关心和支持，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决定开展2026年快乐吧游戏派奖活动，派奖资金4.18亿元，本次派奖覆盖选二、选五、选六、选九4种玩法，多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想了解派奖活动完整规则，请您关注中国福彩网或中国福彩微信公众号发布的官方公告，让我们共同期待快乐吧大派奖带来的惊喜吧。
0: 哎，烦死了烦死了，月底盘账真烦啊。我这边就没这么多烦心事，因为我们公司找了滁州51财税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滁州老板家门口，靠谱财税好选择。滁州还有这么厉害的财税公司呢，快推荐给我，我特别特别需要51财税。51财税滁州老品牌，10年沉淀，地址就在滁州市花园东路999号

0: 升通大厦 B 座12楼，联系人赵总，18655030777，18655030777。搬新家，除甲醛就找浙大冰虫，滁州本地十年服务，几千家业主的选择，全屋甲醛检测358元，153-8501-3912，世贸家居广场1楼西门。
1: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舜，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十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舜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2: 我选择雅舜装饰，
0: 我家就是雅舜装的，非常靠谱。静电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舜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3: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4: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5: 3-2-1，
3: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4: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笑逆，竹林间，夜交错湖，现明月，箫声起，折叶飘落，淹没在汹涌的夜。夜色尽染手中剑，背对暗芒何惧险，出鞘迎雪浓似墨，入鞘收笔断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山有灵而万物生，水有气而澈见底，天边的黄昏衬托早春的心动，放慢的脚步里都是温柔和期盼。我们的主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山山而川，征途漫漫。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昨日的阳光很温暖》，你也温柔的不像话。丰收的季节，想了很多秋天的文案，都不及这一刻的怦然心动。FM 105.4，遥临自驾江淮临济县，在野菊散落的黄昏下，探寻所谓的夏去秋来。

0: 好宽带选电竞，全家一起用，流量多，网速快，宽带好，话费省，再加宽带2000兆，全屋处处超千兆，出门手机 5GA 秒开秒下更畅快，还有超值权益全家畅享，电信美好家 AI 上好生活，更多优惠详询滁州电信各营业厅。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商事合同纠纷不用慌，滁州仲裁维权有良方，流程快，费用省，公证解封不折腾，依法维权互公平，互行营商伴同行。滁州仲裁委员会，懂法律更懂您。咨询电话0550-3025-020。
3: 免费的曼城漫游 Rock 3.0 音乐节又来了！10月2号到4号，户外自然摇滚乌托邦，3天时间，4大舞台，27组乐队，这是让音乐回归本身，把舞台交给乐队的地方。流行、朋克、器乐、摇滚等不同风格轮番炸场，低碳纯粹，免费预约。这个国庆假期奔赴山野，一起来狂欢！10月2号到4号，就来高淳曼城吧！咨询热线025-5686-1235。
4: 要装修就找创意装饰。9月，创意集团29周年庆聚会来袭，全国128家直营分公司共同联动，总部集采，材料商家共同让利，外加集团现金补贴、材料升级、电器赠送的多重优惠，让家庭装修更实惠。集团周年庆典一年只有一次，开工到完工全程 AR 云监理监控，工地进度随时查，全透明装修，装修全部一口价包到底，所有承诺全部写进合同里。通过1054报名车友可免费赠送火星人或益田集成灶一台。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9-2595-9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
5: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不谈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

0: 县城昭克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1: 想装修房子的朋友注意了，公积金缴存人能一次性提取自己和配偶的公积金用来装修房子啦。提取金额按房子的建筑面积，每平米1500元的标准计算，每个家庭只能选一套自住房，最多能提取20万元。不动产权证日期在5年内的，需带上身份证一类银行卡、不动产权证。已婚家庭还需提供结婚证等婚姻状况材料。不动产权证日期超过5年的，多准备一份注明房屋具体坐落地址与不动产权证相符且签章的装修合同就行了，手续超简单。具体业务办理可登录住房公积金中心网站、公众号或拨打12345-12329热线咨询。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